今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今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大石口道路消微改造基本竣工，开放交通。入汛以来，中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一周两起，日本客机再因轮胎问题紧急降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我市正式印发镇江市2026年镇合益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行动方案，这是镇合益品牌连续第六年推出行动方案。与往年相比，今年方案内容更精简，举措更具体，重点围绕市场化改革提效、机制化保障提优、专业化服务提质三大方面，明确12项年度重点任务。下一步是发改委将联动各地各部门抓好方案的落地落实，聚焦企业需求，紧盯短板弱项，研究制定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清单，以实际成效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保障。昨天上午，我市多部门在镇江高新区600度货运站附近开展526我爱路铁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将安全宣传与隐患整治落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推进支路护路爱路宣传教育工作，筑牢铁路安全防线。备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通行隐患消微整改工程，也就是大石口交叉口的道路改造基本竣工，昨天正式开放交通，比原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昨天下午，丹徒法院保彦法庭法官走进保彦镇鲁西村，开展“童慧蓝梦，法护成长”主题普法活动。活动中，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预防校园欺凌与性侵害、家庭教育等内容，结合案例进行普法宣讲，引导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最近结束的2026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田径竞走项目决赛中，我市代表团的竞走小将们一举斩获8金1银3铜的优异成绩，刷新了我市省运会该项目历届最佳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今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战火重燃，镇江队将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常州队。5月30号到31号，也就是周六周日，镇江文旅给常州市民送上了免票游福利。这次的免票对象是常州市民，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可凭户口簿。免费范围为我市27家 A 级旅游景区，包括金山风景区、焦山风景区、北固山风景区、句容茅山景区、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镇江博物馆（含英国领事馆旧址）、南山风景区等。镇江文旅温馨提示：免费项目仅为收费景区营业时间内的首道门票，不含园内车船交通工具、游乐设施等二次消费项目。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江苏航博园等景区需提前网上预约，可及时关注景区等相关公告。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中国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50%。6月1号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表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报，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应对，全力防范山洪灾害。同时坚持旱涝同防同治，严防旱涝急转、涝旱急转。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了解到，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科技界的十位代表光荣入选。中国科协介绍，最美科技工作者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记者从东方电器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了解到，东方电机自主研制的煤电电机自主研制的煤电炉水循环泵在昨天通过专家鉴定，该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综合技术性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产高端屏蔽泵在超越临界锅炉领域的应用空白。目前东方电机研制的350兆瓦、660兆瓦、1000兆瓦全系列屏蔽式炉水循环泵均已成功投运。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鹿儿岛机场的客机因轮胎问题紧急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据报道，涉事飞机左侧后轮爆胎，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计226人，无人受伤。报道指出，这是本周内日本发生的又一起类似事故。25号，日本天马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因轮胎问题紧急返航，降落羽田机场。该飞机其中一个轮胎爆裂。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28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一轮、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日冕是太阳大气的最外层，位于色球层之上，厚度可达数百万公里，温度高达百万摄氏度。在这片极端炽热的环境中，本应一切都被炙烤得难以存在，但天文学家却反复观测到一种反常现象。一些温度只有约10000摄氏度的巨大等离子体结构竟然长期悬浮其中，它们往往延伸数千公里，似跳动的火焰，形态多变，有时也呈现出喷涌上升的形态，仿佛一束束火焰喷泉，科学家称之为日冕。太阳上的火焰，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比周围日冕高出百倍以上，这相当于一座百倍以上，这相当于一座巨大山峰悬浮在半空中却不坠落。日冕可以稳定存在数周甚至数月，但同时也具备爆发潜力。一旦爆发，太阳将向太空抛射大量带电粒子，如果这些粒子云朝向地球传播，可能引发强烈的地磁风暴，威胁电网、卫星导航等基础设施。因此，理解日冕的形成与维持机制是预报危险空间天气的关键一环。那么在如此炽热的环境中，这些相对温度较低的结构为何不会迅速消散？它们又是如何在高空中站稳脚跟的？最近，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太阳系研究所的科学家首次通过计算机模拟，将太阳深层活动纳入日冕模型，揭示了其形成的机制和长寿的秘密。答案就隐藏在太阳复杂的磁场之中。太阳的磁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其内部湍动的等离子体流。这些炽热的等离子体在太阳可见表面以下不断翻涌，生成复杂且持续变化的磁场，并日冕的形成与维持，正是日冕的形成与维持，正是磁场与等离子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某些区域，磁力线会在日冕中类似两个相邻的山峰，中间有一个凹陷区，日冕正是形成并悬浮在这个凹槽中。这个凹槽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磁力容器，能够将进入其中的冷等离子体限制住，使其不至于迅速坠落回太阳表面。但仅仅托住并不能解释日冕为何能够长期存在。部分冷等离子体会沿着磁力线回落到更低层的大气中，会造成物质损失。但科学家发现，两个关键过程能够有效补偿这些损失。色球层在磁场扰动下会不断向上喷射较冷的等离子体，将其注入日冕之中。其二，一部分原本处于高温状态的日冕等离子体会沿磁力线流入凹陷区域，在那里冷却并发生凝结，转化为新的低温物质。正是在这种流失与补给并存的过程中，日冕得以维持其看似稳定的形态。看来，日冕并非单纯由太阳大气中的过程决定，而是与太阳内部活动密切相关。这些在高温中顽强存在的低温结构，揭示了太阳远比肉眼所见更加复杂。它不光球体，而是一个不断演化光球体，而是一个不断演化、充满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而日冕正是这种复杂性的直观体现之一。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阴转多云，18度到29度。南京多云到晴，20度到29度。常州多云到晴，19度到29度。无锡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苏州晴到多云，19度到28度。扬州多云到晴，19度到30度。晴，16度到28度。晴，16度到28度。南通晴到多云，16度到29度。宿迁晴到多云，16度到30度。淮安晴到多云，17度到28度。盐城晴到多云，14度到29度。徐州晴到多云，16度到30度。连云港晴到多云，19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提全诚意福利拉满，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列车进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4: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5: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4: 就听不见
6: 阿姨，您来坐这吧。
7: 那个好吃，那咱们这样
1: 的。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8: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1: 就听不见
9: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0: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9: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1: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周三上线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商务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室口岸办公室主任潘大春，镇江市商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亚斌，镇江市商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尚斌。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商务局办公室主任 任陈建、综合处处长吕旭初、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张义刚、市场体系建设处副处长冯志荣、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黄鑫、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黄鑫、外贸易处处长吴凌云、服务外包处副处长李玲、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冯康、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处长谢芳、丹阳市商务局副局长高峰、扬中市商务局副局长吴丹、句容市商务局副局长潘道正、丹徒区商务局副局长殷兴、润州区商务局副局长周静、京口区商务局副局长杜耀军、经开区经发局商务和服务业科科长孙阳和高新区商务局副局长汤丹。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潘局长好。
6: 主持人好。
13: 您好。

0: 又好像还有主场作战吧？
1: 对，
0: 又好像还有主场作战吧？
1: 对，
0: 是吧？啊，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商务局有没有借着这股东风，拿出一些有品质、够实惠的配套活动来促进相关的消费？潘局长，
2: 好，向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商务局呢，其实在我们首场的这个苏超比赛主场的比赛日当中呢，我们就以面会友，我们把13个辖市，各具代表性的面条都请到了我们镇江，而且这一场活动呢也是我们江苏省首场苏味加苏超的一个启动仪式，也是在我们镇江。同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每一场的这个主场活动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活动呢是豪送万碗锅盖面，我们对所有客场城市的球迷包括客场城市的朋友到镇江来，我们都送出10000碗锅盖面。这个锅盖面里头呢含我们的镇江香醋，含我们的镇江的小肉，叫我们的叫镇江三怪面，这个是送10000碗，所有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直接可以进行领取，在我们47家面店可以直接进行核销。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还有镇江的超级夜，也就是我们的第二赛场、第二观赛点。我们基本上每一场的第二观赛点呢，基本上都在40多家到50多家。在每个观赛点呢，我们有相应的美食可以品尝。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呢，包括各位朋友呢，邀请家人、邀请朋友，在欣赏足球的比赛的同时呢，也是可以品尝我们镇江的美食。第三点呢，我们是联合全市300多家这个超市，包括住宿餐饮，送出金融机构呢会送出相应的抵扣券。同时呢，我们本地的一些像饿了么、美团和也相应的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折扣。这个都是同时呢，第四点呢，我们现在根据省里头的统一部署呢，我们组织我们镇江的好的产品，像我们的眼镜啊，像我们的香醋啊，
0: 是
2: 叫镇有好物走进赛场。而且相应的厂家呢也拿出相应的优惠，给各位直接回馈各位消费者。同时呢，我们在主场比赛的时候呢，我们还有阿镇直播间，把我们镇江的很多优质的产品在网上直播进行销售。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包括各位球迷啊，热心的朋友们来多多采购我们镇江的产品，也非常感谢。
0: 谢谢您做了这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广告。刚才您说的是本场就是本周六就有这个阿镇直播间里面有相关的消费活动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好，太好了。今天这个咱们借助上线这样一个机会，也把刚才潘局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介绍的相关的内容，也通过今天的这个直播还有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号做相关的推送。谢谢您。
2: 好，谢谢。
0: 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现场的热线，来接一下张先生电话啊。好，张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哎，今天是商务局上线，张先生提前其实预约过啊。好，您反映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和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进行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
3: 好的，就是我之前在镇江商务。
0: 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您在线沟通的，请直接说。
3: 人才培训，然后我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截止报名了，然后我后来专门就回看了一下这个直播回放，我感觉前半段，
0: 哎好，李处长拿下话筒，哎好，李处，
4: 感谢市民朋友对直播电商，
0: 这位是张先生，
4: 感谢张先生对直播电商的关心和关注。为了持续扩大电商人才队伍，培养电商人才，我是以连续7年开展。

0: 电商公益培训，累计培训人次已经超过了30,000人。我们也根据学员们的反馈，不断地在完善我们的培训体系。张先生，您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们也将积极地采纳。后续呢，我们将联动相关的部门，开设适合零基础学员的课程，帮助电商小白掌握实操技巧。请多多关注镇江商务微信公众号，我们将提前发布相关的预告，欢迎市民朋友们也积极的报名参加。另外呢，今年由省商务厅牵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市民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本省其他城市商务部门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报名周期方便市民朋友们报名。
1: 好，我刚才把张先生提出的刚才这么多的问题当中的这关键两个诉求点又拎了一下，张先生听到了吗？又请李处这边做了有针对性的一个回复，肯定会有的。
2: 好的，我了解。
1: 刚才就说，如果张先生或者其他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通过什么渠道去了解相关的信息？
0: 我们镇江本地的培训，一个肯定主要是以我们镇江商务微信公众号为主。那么此外，我们为了扩大这个知晓面，也会请我们的相关媒体来帮我们扩大这个宣传，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参与到我们的培训中来。
1: 我都感觉刚才我一追问，又帮您又做了一波广告。
0: 谢谢。
1: 好，谢谢张先生，您可以继续关注一下镇江商务公众号，行不行？
2: 行的。
1: 哎，好，那感谢您参与，后续还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和热线保持联系，也欢迎您直接和商务部门保持一个联系对接，行吗？可以吗？
2: 好的。
1: 哎，好。
2: 好的。
1: 那就这样，再见啊。好，谢谢。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上线，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要关注的是汽车之欢，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商务局。我当中呢，通过我们前期节目预告以后，大家对这个相关的消费相关的话题特别的感兴趣，也特别的想了解相关的政策。那今天通过我们这场直播，也会请，虽然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我同样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能不能请在场哪位就刚才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节目现场给出一个回应？
3: 我们市场处张一丹。
1: 好，张处您好，又见面了。
4: 王老师好。
1: 您好。
4: 那个刚才网上这位网友，热心网友好，下面呢我来回答一下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说实在话，这个汽车以旧换新也是最近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
1: 没错。
4: 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短视频上面呢，正好也是有记者的这个三个采访，对吧？
1: 是。
4: 那我这边呢也是跟各位 网友包括各位观众也是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个情况。
1: 嗯，
4: 那目前我们就是采取的这个江苏的这个省补，所谓的置换补贴，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江苏省补，它主要是以下的几个注意点。
1: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说得要是个人买家，它不能是单位，第一个是个人买家，第二个呢得要是登记在本人名下，这是第二个点。然后第三个点就是所购买的这个比如说新能源的车子，得要是在工信部的关于减免车辆购置税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目录里面，或者是2.0及以下排量的燃油车，就是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那补贴的标准呢，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这是几个先决条件。
1: 嗯，
4: 置换的是这个叫新能源的车辆，那这个置换的这个补贴的这个标准呢是新车的销售价格的8%。
1: 嗯，
4: 然后呢最高呢是在1.5万元。
1: 嗯，
4: 这个是第一档，这个是我们的置换新能源车子。
1: 嗯，
4: 那也有
1: 的销售人员他说的这个一些信息点准确吗？准确吗？
4: 那个王老师，我这边我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当时政策发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可能是这种条目式的，或者是比如说进行的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的一个发布，那大家就是说各个门店的这个汽车 4S 店呢，它这个销售呢，因为说实在话，他们可能各个人对这个理解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对，就是他们可能会比如说他从他销售的角度，对吧，他会有相关的一些理解，那这个时候他会把他的这些理解呢，比如说传达给相关的这个消费者口中，那到了他们那边可能大家会产生一些哎，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还是跟大家就是发出这个呼吁吧，反正大家呢就是还是以我们商务部门发布的这个是就是官方的这个政策为准，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理解上还是有偏差，或者讲就是说跟我们相关的销售人员在这个解释口径上如果有偏差，那有没有办法也没关系，我们在大家可以在那个微信上有一个汽车以旧换新这么一个小程序，
1: 嗯，
4: 那在上面呢可以查到我们镇江8个行政板块，包括我们各个区县，各个区县，包括像丹阳、句容、阳中、丹徒、京口、润州、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相关的就是会有我们辖市区板块的这个商务部门的这个咨询电，州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州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州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州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州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周新区高新区，
1: 嗯，
4: 这同时呢，我这边我们也留一个我们市级的一个咨询电话给到这个消费者，号码大家可以记一下，是84408616，84408616，大家有
1: 呢？还请张处啊，
4: 好，
1: 好，
4: 好，那个下面我继续来回答一下这个网友关切的这个问题哦。那大家其实可以发现啊，就是最近像这种汽车以旧换新这个补贴，
1: 嗯，
4: 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关注度非常高。
1: 嗯，
4: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4: 我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来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关心吧。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在商场里面买这个，比如说像空调啊、家电类的，
1: 嗯，
4: 它是采取的是什么？现场立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场商家 家呢可以把直接把这个减扣的这个折扣啊，或者讲这个额度直接让给消费者，所以呢消费者就直接是以那个优惠后的价格直接买，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相对来说他是比较无感的，他会觉得我只要付了优惠的价格我就能把这个比如说空调或者商品给带走。
1: 嗯，
4: 然后呢事后呢实际上就是商家呢，就是我们商家还要把比如说消费者相关的一些资料啊或者是什么提交给我们商务部门，我们商务部门进行一个相关的审核，审核完了之后由商务部门把相关的这个奖补的资金再返还给商家。
1: 嗯，
4: 那这个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看不到或者讲体验不到的，那所以相对来说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这段是 换新的，说是要多，分为国补、省补、市补。那我以这个消费这个网友他当中提到的这个汽车置换补贴为例，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尽可能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的福利吧。所以就后续的这块的这个审核的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块呢也是恳请我们的这个热心的网友能够理解一下。那最后呢，我们这边也是向我们的这个热心的听众观众包括我们的网友呢也是表个态，我们会在保证这个审核质量的基础上，会不断的优化我们的这个审核流程，提高我们的这个审核的这个时效性，那尽可能呢压缩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等待的时间，让大家更有获得感。
1: 谢谢，非常感谢。接下来这个问题您回答完了以后，我得还有一个问题向您咨询一下。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是张硕您答啊？这位网友说的，现在申请省补购车，为什么还需要车主来提供身份证、购车发票、行驶证等等这些材料？就是商务局等部门之间有没有实现大数据自动比对核验？这个问的其实我们是选取了其中一位网友代表，还有其他好几位朋友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4: 啊，好的，那个我继续来跟这位网友就是进行一下相关的解释啊。
1: 行。
4: 那其实刚才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啊，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申请这个省补的话嘛，这边主要是进行一个置换的一个补贴，对吧？那目前呢，就是我可以在这边跟我们相关的这个听众啊、网友，包括我们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三套体系，我们的国补、我们的省补、我们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的相关观众介绍一下目前被更新这块，大家需要把就是报废的那个车辆进行相当于就是进行一个比如说进行一个相关的处理。那它目前呢用的是我们商务部的一个系统，这个是国家的一个平台，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我们用的是如果说他刚才这个问题当中提到的这个省我们这个数据的壁垒，能够尽量的减少我们这个就是以前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就是叫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对吧？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提高大家操作的这个便利性吧。
1: 谢谢，非常感谢。
5: 清明商集明智，解明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潘局长特别向您介绍一下，包括我们在场的曾经来到过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领导们，特别说一下，就是虽然我们每年都来上线，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每年来的话，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集中点都会有所不一样。这两年都是基本上就是这一块关注度非常的高，是吧？非常高。以前呢不是在这一块，就这个两三年这一块大家关注的朋友啊特别的多。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多多的拿出一些这方面的时间篇幅来回答，来请相关的领导来回应现场的一些提问。潘局长您看可以吗？
6: 可以。
1: 那接下来好几个问题还是和消费补贴相关的，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是一位网友，他叫四季豆，来看一下。好，我把这个给放。是一位网友。现在各大商场里边家电享国补的海报到处都是，不过好多人都搞不清各类补贴的区别。想问问商务部门，老百姓该从哪些渠道及时又准确地查到这些惠民补贴政策？同时呢，我们记者也到市区商场去了解了一下情况，来这个方便市民准确了解政策，享受相关的一个福利。还有就是加强政策解读这方面，下一步工作计划当中会不会安排？其实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样一个事情，了解一下我们商务部门接下来的一些工作计划安排。潘长，你看这个问题请。
7: 这个请我们流通处的陈翔处长来回答吧。
1: 哎，好。流通处是吧？陈处长是吧？哎，您好，您好，哎。
8: 王老师。
1: 你好，陈处，您好。
8: 王老师您好。
1: 您好。
8: 在线的听众你好，我们这个消费今年确实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这个问题呢，就由我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1: 好。
8: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可能还是一个广告，就是请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镇江商务局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个就是服务向下有一个专门的栏目叫以旧换新政策。那我们会及时的发布我们的家电数码产品以及我们现在的汽车购新汽车的置换的这种所有的及时的补贴的政策。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江苏省商务厅开发了我们这个苏新消费的一个微信小程序。那这个小程序呢，就是它同时苏新消费的一个微信小程序。

0: 进行我们刚刚也说到空调这些，我们可以及时的去申请一些资质，那可以直接去申请这个资质。同时我们的所有的信息政策的查询，以及我们汽车购新、汽车的这个置换、汽车报废置换的这种样子的镜上面会有一个明确的标识可以查询到，并且这个上面也会有我们的很多的流程给大家介绍到。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关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后续会不会有这个培训这个事项。那这个事项呢，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专门的叫政策五进行动，进社区的相关的这个场所，那包括我们的这个商场社区这些这个关键的这个节点，我们一定会就是尽力的把我们的这个政策以这个最广泛的这个宣传渠道去发布给大家，也请大家尽多多的关注我们镇江商务。
1: 谢谢谢谢。那我现场也发出请求，因为我们正丰航空热线每年都会做一些社区进社区的公益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下落地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可以的话，我们到时候
2: 可以，
1: 你看可以吗？
2: 我们一起联动，
1: 我们直接到社区就是跟大家进行包括水啊、电啊、气啊这些可以吗？陈硕，
0: 那太好了，
1: 到时候是找您吗？
0: 谢谢。可以可以
1: 啊，太好了其实我也通过
3: 平时还有补贴4%的。张先生想知道国家补贴和地方补贴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出现多种补贴比例呢？
1: 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大家都听到了好多这补贴补贴补贴，真的大家又觉得好像好多的这个优惠政策啊，但是一下子呢就是老百姓觉得这个我搞不清楚。所以接来发了问题以后，我就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上线啊，我觉得可以真的是划出了好一部分时间来就相关的一些补贴消费补贴的这个问题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好，这个问题哪位？还是陈处啊？嘿，好，陈处。
0: 感谢网友的关注。那这个问题还是由我来解答一下。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上面有提到了，这些里面写到了像国家补贴、地方补贴。那么这里呢，我想也稍微解读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国补是由商务部统一执行，全国统一执行的一个15%的家电和数码产品的这样一个补贴。它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类目的这个10个产品的类目。那么在这个里面承诺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里面可能淘宝啊、抖音啊会承诺的这个国家补贴，
1: 对，
0: 就是个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其他的这个有一些地方上面有可能是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国补就是这个15%。那么则这个地方的不同地方的一些不同的促销政策，这不再是我们国补的这个范围，所以它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产品，也就是刚才也看到什么4%的玩具，这些是不在国补的产品序列之内的。这是一些地方上的单独的一些政策。
4: 好，我们商务和税务和财政部门联合组织的这个有奖发票活动，我们也是想在我们市民朋友在消费的同时能够享受这个意外的惊喜。我们最高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内容。
1: 好，
4: 我们这个有奖发票呢，就是我们消费者上传面值不低于500元的发票，上传后最高能够中奖5000元的这个奖金。另外还有我们采取即时抽奖和阅读抽奖，在每次上传之后也可以这个参加即时抽奖，那么可以分别能够享受到这个20元、30元、50元的这个3个等级的中奖的奖金。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的记者的先生去感受到的、体验到的，就是讲无法不在白名单之内。
1: 对，
4: 那么这个问题呢，因为呢这个白名单我们涉及到我们参与 活动的八个行业，
0: 嗯，
4: 主要是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消费这个八个行业，
0: 嗯，
4: 八个行业的这个可以实现开票工资制的商户，是由呢我们市税务部门统一来提供。那么可能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目前还不在白名单之内，或者说税务部还没有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我们上传的发票的这个商户，每月税务部门会及时给我们提供。那么也可以呢，我们市民朋友可以咨询这个税务的12366的税务的这个咨询电话，那么打这个热线来询问这个商户他在不在这个八个行业范围之内，大概这个情况。
1: 就是按您刚才的介绍，就是听众或者网友咨询的这个商户有可能不在这个八大行业里边，
4: 对
1: 吧？
4: 对，
0: 我们这个网友他正是想加盟一个本地餐饮品牌，这个的话确实是有相关规定的。我们商务部有一个叫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1: 嗯，
0: 它规定了如果像就是发展加盟店必须要在我们商务部的一个系统上面进行备案，
1: 嗯，
0: 如果消费者就是如果加盟商想就是查询这个备案是不是真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商务部的叫特许经营信息管理平台这个网站上有一个专门的叫备案查询，
1: 嗯，
0: 你可以输入他这个公司的全称或者品牌名，都可以查到他的备案号、备案日期、他现有的直营店和加盟店的所有信息。如果他没有备案却对外加盟的话，是违反了我们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而且可能会涉嫌到虚假宣传啊或者合同欺诈等等行为。所以说如果后续存在纠纷和退费的话，既可以向我们商务部门反映，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至于他说就是想这个就是协助查询的话，除了我们这个商务部特许经营信息管理平台，也可以打我们商务局的一个咨询电话，可以可以我们就是这次节目之后，他可以打，90-1152，我们这边也可以协助消费者进行查询。同时我们也提示一下，就是如果加盟就是想加盟这些品牌的话，一定要擦亮眼睛，先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来进行一个查询，不要被就是商家的花言巧语所欺骗
1: 啊。好，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啊，
0: 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消费者他是实名认证，来享受这个消费的，我们这个也不会有他人，这个也是警方他人来冒用消费的这个方式。那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补贴名额用完没用完这件事情，我想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我们的名额是非常充足的，嗯，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广大消费者能够关心关注这个方向，这个也放心，现在一定是名额充足的。
1: 好，
0: 那作为这个具体的这个监管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商务部商务部门现在就是商务局已经委托了独立的第三方的审计事务所，那对整个的这个资金的这个使用这个方向进行全程的审计。那我们每一家这个这个商家他们的资质，他们的这个操作运作的过程，那都在我们的这个第三方审计的这个监管之下，那也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所有资金的使用的合理合规。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那些违规的行为是不可以享受补贴的。
1: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潘局长。您看，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这场上线直播就快要结束了。你看您最后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
2: 啊，非常感谢啊，各位。
1: 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不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是能给我们这场直播画一个句号呀。
2: 从商务来讲，我们是服务发展、服务开放和服务民生。服务发展主要是招商，服务开放呢主要是外资、外贸、外经，我们老外、老三外。
1: 是。
2: 但是老百姓更关注的其实是服务民生。我看今天的问题呢，主要都是以消费相关的。
1: 对。
2: 我们也感觉到大家。

0: 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0: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北京时间9点。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举行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大学生代表、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现场不仅开展了渔业资源增值放流，还结合新修订的渔业法，设置了宣传展板和学习区域，向市民普及依法护渔、保护长江生态的理念。江苏科技大学学生刘佳琪，
4: 这次来放流的话，也就是把我们的本土鱼苗，然后可以更多让它更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整个生态会更好一点。
3: 本次放流共投放胭脂鱼、长吻鲔和铜鱼三个品种，总计约120万尾。这些鱼苗均为长江本土珍稀和重要经济物种，对恢复长江鱼类种群结构、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副处长郜一文。
5: 邀请更多的市民和儿童参加到这次活动中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现场的现场的观赏一下我们这个长江放流的一些珍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对这些品种的了解，然后从而能更好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

0: 个长江保护的相关工作。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两成。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九成，黄淮海服务2420万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三级公立中医医院都能提供儿科服务。伴随银发浪潮席卷而来，我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持续升温。民政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为老年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服务。这也悄然打开了老年人就业的全新空间。近期，上海一家商场广发英雄帖，专门招聘适龄的老年人。这次迎龄新职面向50到75岁的银发族，开放了沙龙讲师、商场体验官和乐活摄影师3个岗位。不到20天，报名人数就突破100人，最终筛选出31人参加面试。如今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老人在退休后开辟新领域，找到了新的生活舞台。75岁的曹一鸣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交响乐团，每次演出演员收入在1000。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后招募老年人组建退休 分抢手，与专门的 AI 芯片品类。根据公布的评测内容，共有包括升腾310在内的9款国产人工智能训练推理芯片，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安全可靠等级1级认证。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0度，后天多云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多云，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 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4: 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林妹妹，快别哭了。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
12: 大头在网上买了件东西，想捉弄一下快递小哥，收件人写的是皇上。终于接到了快递小哥的电话，大头美滋滋的下了楼。快递小哥问道：
13: 哎，你拿谁的快递啊？
12: 拿皇上的。
13: 哦，公公你好年轻啊。铁柱第一次去媳妇儿家，他父母张罗了一桌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嫂子也被叫回来了，挺重视的。饭后散步，铁柱问道：
12: 你家人觉得我怎么样啊？
13: 觉得你挺好的呀，细心、礼貌、周到、细致。
12: 那他们没有说我长得难看吧？
13: 怎么会呢？我妈说看习惯就好了。
12: 大头去相亲，估计对方以为他是富二代呢，于是狮子大开口就问道：
13: 如果你能让我拥有豪车和别墅，我就考虑嫁给你。
12: 你长得已经很美了。
13: 谢谢，这个我知道。
12: 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想得这么美呢？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13: 知道，
12: 你都知。
3: 记得那年高考之后，大头心里明白考得不怎么样，就对老爸如实说了成绩不理想的情况。爸爸很无奈地说道：“
14: 哎呀，不行的话就复读吧。”
3: 这时坐在一旁的爷爷很做了胸透之类的检查，发现没什么器质型的病变，就没给他开药，让他回去少抽点烟。过半个月症状不轻再来，过了半个月老大爷又来了，医生就问了：“大爷，这回感觉怎么样啊？”“
15: 不太好，严重了。”“
3: 不是让您少抽点烟吗？”“
15: 是啊，听你的，一天半盒。”“
3: 那不能啊，怎么就严重了呢？您原来抽多少呀？”“
15: 我原来不抽烟呢。”
3: 小王不听话，老王就吓唬他：“
14: 你不听话就把你扔出去，再捡一个回来。”“
3: 哼，你捡回来的也是不听话的，是他爸爸不要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大头今天出门手机被偷了，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里，终于把小偷追上。小偷急眼了，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里，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里，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里，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里，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里，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里，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里，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
16: 你追了这么远，信不信我揍得你下不了床？
3: 大头的脸一下子就绿了，哆哆嗦嗦地说：“
16: 大哥，你误会了。”
3: 没事儿，在家看电视，正好在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巍巍地走了过来，盯着电视看了一会儿，就问：“珍珠啊，《还珠格格》这是拍到第几部了？这金锁怎么都当上女皇帝了呀？”
14: 坐大头对面的女同事啊，怀孕了，人家要辞职，大头就问领导：“他几个月了？”大头说：“才三个月，至于这么早辞职吗？”“
3: 哎呀，他说怕天天看着你，孩子生出来长得丑。”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问儿子：“
14: 儿子，我们院里的小龙、小雨都得了奖状，你怎么没有呢？”“
3: 爸，您不知道，老师发奖状的时候，离我座位还有好几排呢，就发完了。”期末考试成绩公布了，富贵看着试卷上的分数，气愤地去找老师评理：“
16: 老师，我认为这门课我不应该是零分呐。”“
3: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可学校规定最低只能打零分。”
14: 一天上课，大头偷偷玩手机，正好呢

0: 发现了，班主任掏出自己的手机发了条信息：
1: 大头，你怎么不认真听课呀？
0: 大头秒回：你是谁？
2: 班主任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回复说：你看窗外。
0: 大头向窗外看了一眼，回复说：多谢提示，等会儿聊，我们班主任在窗外盯着呢。

0: 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铁柱媳妇儿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开心地跟铁柱说，
3: 亲爱的，你要当爸爸了，我怀孕了。
2: 铁柱激动得不行，扭头就给他爸打了电话，
4: 爸，你要当孙子了
2: 啊，不，爸，你要抱孙子了。
1: 铁柱跟马友聚会，给老婆打个电话报备一下。
5: 老婆，我们单位开会，老总等着我们呢，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
1: 知道了，注意身体啊。
4: 谢谢老婆关心。
1: 客气啥，多赢点儿。
5: 哎呀，赢不了多少，就玩个5块钱的。
2: 好像哪儿不对。老婆，老婆。一天，大头去洗澡，对搓澡的老大爷说，
6: 大爷，我这挺长时间没洗澡的，身上可能有点太埋汰。
1: 拖了这么些年了，多埋汰的我没见过呀。
2: 大爷搓了一会儿，满头是汗的对着大头说，
3: 小伙子，你可真是有点过分了啊。
2: 王美丽今天回家搭乘顺风车，万万没有想到遇到了前男友，开着奥迪的他比之前成熟多了。美丽心里莫名的心酸，忍不住对他说，
1: 我们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
7: 嗨，对不起，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5: 现在2:40。
1: 高帅很郁闷，实在是不希望有人再来打扰，于是他拿出纸和笔写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时间，然后贴在了车窗上，安心地睡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老大妈走过来，敲敲窗户，热情地说道，
4: 嘿，小伙子，现在2:50了。
2: 宿舍一哥们儿啊，有梦游症，这天晚上他又梦游了，我因为没睡着啊，他就拍着我脑，他拍我脑袋的时候我非常清醒，可是我不敢回应他呀，他见我没反应，又挨个拍了拍其他人的脑袋，大家都吓得大气不敢喘，没见有任何动静，他又晃荡了一会儿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问他，你昨天晚上干啥呢？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昨天晚上啊，我梦到了一地的大西瓜，可惜呀，都没熟。呵呵，汗如雨下呀，万幸是没熟啊。

0: 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你给爷爷多少钱呢？
3: 这个还不知道，要看到时候我老婆给我多少钱。
4: 老妈严厉地让我爸戒烟，但无奈烟瘾太重，我爸一直没戒掉。有一天老爸又在抽烟，我妈立刻把他的打火机抢了过来，而且不允许他再买，也不允许向别人借。没有打火机，我爸果然消停了两天。几天以后，我一进厨房，那场面简直是五雷轰顶啊！我爸打着液化气去点烟，从此我们家一直就用电磁炉了。
1: 大头带着侄子去超市，碰见一大美女，侄子走过去就问：
5: 姐姐你好漂亮哦，你有男朋友了吗？
6: 还没有呢，宝贝你好可爱哦。
5: 你看这是我叔叔，他也没有女朋友，可是你千万不要找他这样的，冰淇淋都不给我买，怕我把他的法拉利给弄脏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听本期开心杂货铺，
1: 刘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7: 像群星撞破这一片日光。
8: 博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玉。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

0: 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搜索微信小程序，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
3: 前南领导人的不凡经历。1980年的5月4号，当地时间下午3:05，铁托在卢布尔雅纳逝世。逝世时，他怀中抱着《古兰经》。根据他生前的愿望，政府没有大兴土木，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德迪涅的花房里。这个小小的花房是他平时最喜欢去浇灌花草的地方。南斯拉夫人民爱戴铁托，为他在库姆罗维茨铁托纪念馆、卢布尔雅纳博物馆等门前塑了雕像，以示永久的纪念。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上率先反对并消除党内长期存在的派别斗争，向共产国际表示反对解散南共，并组织南共新的领导层，挽救了南共。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他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战，依靠自身的力量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战后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独特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面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谴责和施加的巨大压力，他始终坚持反对外来干涉和大国主义。为争取维护各有利于抑制塞尔维亚族的安排，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立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的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个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的 5.4%。 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的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的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占绝对的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 42.1%， 到1981年更是降为 36.3%。 这些政策当时确实收到了巩固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的 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服共产党政权的作用，凝聚力大为下降，这也导致了南斯拉夫日后的分崩离析，国家失去了维护主权和领土统一的能力。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出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南斯拉夫国家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向铁托学习，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抗战期间，毛泽东试图争取美国的援助，这无疑是借鉴了铁托的成功经验。欧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谈起南斯拉夫和铁托的经验。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鲁茨·铁托的妻子约瓦卡·布鲁茨2013年10月20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病逝，享年88岁。约瓦卡曾是铁托的游击队战友，充任南斯拉夫第一夫人将近30载，却在丈夫逝世后遭人遗忘，目睹铁托亲手缔造的国家四分五裂，战火连绵。尽管铁托晚年夫妻疏远，约瓦卡对此早已释怀。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塞尔维亚总理伊维查达契奇在吊唁中说，随着约瓦卡去世，我们又少了一位我们以前国家历史最可靠的见证者。约瓦卡是塞尔维亚族人，生于克罗地亚的一个农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加入铁至于现在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同月晚些时候，在铁托的葬礼上，约瓦卡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约瓦卡较少在公共场合讲话，似乎满足于做一个沉默的第一夫人。他与铁托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疏远。铁托逝世3个月后，南斯拉夫当局指认约瓦卡对年迈的铁托施加影响，试图发动政变，查封所有属于铁托夫妇的财产和个人物品，勒令他搬出与铁托长期居住的住所，查封他的身份文件，把他软禁在贝尔格莱德戴迪涅区一栋破旧的山顶小楼里。约瓦卡2009年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把我赶了出来，我只穿了一件睡衣，他们不允许我带任

0: 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部，
1: 与世隔绝，他们像对待一名罪犯那样对我，只要我出门，就会有武装警卫来看管。这名前第一夫人从此陷入孤独和凄凉，目睹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陷入分裂和内战。铁托倡导凝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遭到践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相继脱离联邦独立，被战祸，数百万人无家可归。2003年，仅剩两个共和国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通过新宪法，决定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完全放弃了南斯拉夫的名称。2006年，黑山正式宣布独立，曾经拥有2200万人口的南斯拉夫至此一分为六。2001年，约完卡告诉塞尔维亚布利奇日报，他的房子没有暖气，警察断电。他没有收入或财产，没有生活来源。他说，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随后的几年，约完卡的境遇才有所改善。2006年，塞尔维亚政府回应约完卡亲人的呼吁，同意给那栋山顶小楼修复漏水的屋顶，恢复供暖。时任贸易部长的拉西姆·利亚伊奇接受塞尔维亚政治报采访时，回忆起2005年冬天，他说：“我记得，当时室外温度是-11摄氏度，屋子里没有暖气，难以忍受。约完卡穿上了他所有的冬衣。”2009年，塞尔维亚政府给约完卡发养老金时，向他发放了塞尔维亚护照，结束了他没有国籍的窘境。此后他依旧很少发声，只在每年5月4号悄悄来到位于贝尔格莱德的铁托墓祭奠。塞尔维亚总理达契奇在吊唁中说，不幸的是，历史对约完卡的不公直到他的晚年才刚刚开始消除。铁托的第一任妻子是他早年逃亡之中认识的俄罗斯女孩佩拉吉亚·别洛乌索娃，两个人1918年结婚，1936年离婚。别洛乌索娃现在已去世多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斯洛文尼亚人赫塔·哈斯。作为革命工人运动的成员，哈斯青年时期频繁地来往于法国和南斯拉夫之间，1937年在法国首都巴黎结识了铁托。据《铁托爱情生活》一书介绍，哈斯1940年受组织委派而给铁托送护照，两个人坠入爱河并同意结婚。随铁托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已经怀孕的哈斯继续留在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生下儿子米莎后不久，哈斯遭德国人抓获，后于1943年通过交换战俘回到南斯拉夫游击队中，但此时铁托已有了新的伴侣约完卡，哈斯便回到了斯洛文尼亚生活。二战结束后，哈斯和铁托只在南斯拉夫总统府见过一面。哈斯此后再婚并生有两个女儿，他和铁托的儿子米莎后来成为一名克罗地亚外交官。哈斯2010年3月在贝尔格莱德辞世，

0: 年96岁。第三任妻子约万卡和铁托两个人则没有孩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南斯拉夫解体前，每天都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而现在铁托墓已经少人问津，甚至连争吵声都不再出现，当地人已经对他的存在视而不见。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曾经的政治圣地铁托墓风光不再。88岁高龄的铁托遗孀约万卡，2013年10月20号，在30多年的软禁中去世。塞尔维亚正去世，塞尔维亚正葬在铁托墓中，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其实铁托墓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塞尔维亚学者前不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叹道，上了岁数的人怀念铁托时代，年轻一代只向往好工作好生活。铁托墓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城南的小山上，离市中心不远。环球时报记者购票进入了肃穆的铁托墓时，已是黄昏时分，游客相当的稀少。整个陵园由墓地与陈列室组成，进门不远处便是铁托墓。据介绍，这里原来是铁托办公之余常爱去的花房，他格外的喜欢这个花房，希望死后一切从简，让花丛为伴。遵照他生前的愿望，人们没有为他专门的修建陵墓，而是将他经常光顾的花房改成了长眠之地。人们还爱把铁托墓叫做5月25日纪念馆，因为铁托的生日是5月25日，这个名字是五日，这个名字似乎充满了感情色彩，简单而朴素。墓两旁是绿色的植物和花草，中间的顶棚是玻璃房拱起，长长的白色灰纹大理石地面尽头陈列着白色灰纹的大理石棺椁，没有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的评价，上面只刻着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到1980几个金色的大字。墓的一侧房间里陈列着铁托生前用过的办公桌椅，还有不少关于铁托生前事迹的介绍，以及与各国领导人的大幅合影。墓的另一侧房间里陈列着的全部是火炬，这是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青年为了表达对领袖铁托的爱戴，每年都会在铁托生日这一天采用奥林匹克接力的方式传递火炬接力棒，把革命决心书装在火炬接力棒内传到贝尔格莱德，然后作为礼物送给铁托。铁托去世之后，这个活动还持续了6年，一直到1986年。沿着山坡涉级而上便是长长的陈列室，一间间陈列着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各国政府的族人民和各国政府赠送给铁托的礼物。各民族人民喜欢把有特色的民族服装，不少非洲国家的总统送的是金灿灿的马鞍，还有一些出土的长刀长枪。足见戎马一生的铁托对军旅用品的喜爱。返回大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商店，清一色是红色纪念品和书籍，或者带有五角星，或者带有铁托的画像。游客们还可以系上红领巾， 戴上南斯拉夫时期十分流行的红色五角星船帽来照相，过一把红色旅游瘾。铁托1980年5月4号病逝时，世界为之哀痛。出席葬礼的有128个国家的209个代表团，其中有10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派代表团吊唁，31位总统、4位国王、6位王子、22位总理或首相、11位国会议长。政要中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纳切尔夫人、美国副总纳切尔夫人、美国副总国家主席金日成、国家主席金日成、日本首相大平正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等。如此盛大的葬礼场面让南斯拉夫人十分骄傲。西方人士当时调侃说，逝世的铁托再次发挥了桥梁作用，把东西方两大敌对集团的领导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南斯拉夫解体前，铁托墓成为政治圣地，每天都会有数千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每逢铁托的生日或忌日，瞻仰和献花的人则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穿着节日盛装。据统计，铁托去世后的最初四年，共有超过1100万人次前来瞻仰，南斯拉夫人口的一半。铁托花房专门有礼仪兵，日夜守卫，从1991日夜守卫，从1991礼仪兵守卫，瞻仰铁托墓的人数也大幅减少，铁托墓也由圣地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景点。由铁托亲手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联邦早已四分五裂，随着对铁托功过是非的评价日益公开和尖锐，对铁托墓的争议也开始升级。铁托1892年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维茨村，他执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铁托有强烈的不满，认为塞尔维亚一再被分裂是铁托造成的，铁托应该葬在普通的公墓里。激进的塞尔维亚人甚至声称克罗地亚族的铁托葬在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人的耻辱，提出要么克罗地亚人把铁托墓迁走，要么塞尔维亚政府另寻他地去安葬铁托，如果不迁走就把它捣毁。争执多年后，对铁托的评价慢慢地回归理性，塞尔维亚接受铁托墓这一政治景点。铁托墓、列宁墓实际上也成了一扇观察社会的窗口，长眠于里面的主人无论被悬在天空，还是被抛落在地下，或者回归于常人，都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标识之一，合在一起则展示了社会的非线性发展。围绕铁托墓发生的故事也都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个节点，世人对他们的审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所处的时空位置，没有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睛，以发现者的眼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丹阳45.5万亩水稻进入机械化集中育秧阶段；中国空间站10批科学实验样品返回并交日底交出年度答卷，累计建成宁静小区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央好一半稻，苗壮产量高，培育适龄壮秧是水稻高产稳产的关键。眼下水稻育秧工作全面启动，依托机械化标准化技术有序推进。镇江台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1: 在耳林镇大师村长岸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工人正借助智能育秧流水线开展作业，育秧设备高效运转，成品秧盘自动成型，全程仅需十几秒，科技育秧尽显高效便捷。丹阳市耳林镇种粮大户赵爱军：
2: 现在流水线比之前的人工方面要快速多了，一天搞死要快速多了，一天搞死一万，总共在12000到13000盆秧吧，一天吧。要之前人工的是一天要20个人，哎，这也搞不了，搞不完。
1: 在合作社库房内，首批水稻种子已萌发出约1厘米嫩黄芽尖，后续将通过叠盘暗化技术培育，达标后便可移栽至秧田。赵爱军：
2: 大概我总共是23亩秧田，第一批秧开始在6月10号就准备插了，在6月20号结束，准备10天。
1: 今年丹阳水稻意向种植面积45.5万亩，5月下旬进入机械化集中育秧阶段，预计6月上旬开启大面积栽插。当地农技部门同步加强技术指导，筑牢粮食丰产根基。丹阳市农业农村局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农艺师杜德军：
3: 样板制作我们基本要求就是4个字，平、光、直、实。在这里要提醒大户一点，就是要开好沟气，保持沟气的畅通，做到旱能灌，涝能排。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小飞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这一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近日，由北京南开往合肥南的 G534 列车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援。一名就医返程的旅客途中突发癫痫并陷入昏迷，列车工作人员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多方协调争取到2分钟紧急临停，联动地面医护人员完成转运救治，以专业担当为生命保驾护航。来关注到天气， 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0度，后天多云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多云，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
3: 那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2: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0: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3: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六班的冯一涵。最近我读了周公吐哺的历史故事，内心深受感动，也让我对中华传统美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周公是西周时期的大圣人，他身为周武王的弟弟，地位十分尊贵，却始终谦虚待人，礼贤下士。当时有很多有才能的人都前来投奔他，周公十分珍惜人才，生怕怠慢了他们，哪怕当时正在吃饭，只要有人求见，他都会立刻把嘴里的食物吐出来，来不及咀嚼就忙去接待客人，哪怕正在洗头，听到有闲人来访，也会立刻握住湿头发，赶紧出去相见。他从不摆架子，用最真诚、最谦虚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正是这份谦虚礼让，让天下人才都愿意追随他，共同辅佐国家安定发展。读完这个故事，我十分敬佩周公，他身居高位却不骄不躁，始终保持着谦虚礼让的美好品德，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这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平时的生活和学习，有的时候我取得一点好成绩就会忍不住骄傲，和同学相处时也偶尔会因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不愿意谦让，和周公比起来我感到非常惭愧。在学校里，同学之间更要学会谦虚礼让，学习上不能因为自己成绩好就看不起别人，要虚心接受同学的建议，主动帮助学习有困难的伙伴，和同学发生小矛盾时要懂得退让一步，多体谅他人，不能只顾着自己的感受。就像周公尊敬人才一样，我们也要尊重身边每一个人，待人真诚，不骄不躁。谦虚礼让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公用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今后我一定要以周公为榜样，改掉骄傲的小毛病，学会谦虚做人，礼貌待人，把这份美德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做一个懂礼貌有涵养的小学生，传承好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
0: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知道呀，很多同学早上起床来不及吃早饭，就会直接空腹喝一杯牛奶，觉得又有营养又省事儿。但是呀，不少爸爸妈妈和老师都会提醒我们，最好不要空腹喝牛奶。这时候就会有小朋友感到疑惑了，牛奶营养丰富，干净健康，为什么空着肚子不能直接喝呢？难道空腹喝牛奶会伤害身体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4: 牛奶在肚子里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
5: 如果空腹喝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生病等症状，
6: 因为这样我们会胃酸。
7: 牛奶是奶牛所就是生产出来的，可能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
8: 有的牛奶是冷的，会伤害胃。
9: 为什么？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不能空腹喝牛奶呢？其实，空腹不能

0: 喝牛奶并不是牛奶有问题，而是会白白浪费营养，还容易让我们肚子不舒服。牛奶里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这是帮助我们长高长肌肉的重要营养。当我们肚子空空的时候，身体急需能量，就会优先的把牛奶里的蛋白质当成热量所消耗。原本用来长高的营养被浪费，喝牛奶就达不到滋补身体的效果了。除此之外，很多小朋友体内缺少一种特殊的消化酶，空腹喝牛奶时，牛奶在肠胃里快速流动，来不及被充分吸收消化，就容易出现胀气、肚子咕咕叫，甚至轻微拉肚子的情况。还有一个小知识点，早上空腹喝牛奶，水分占比高，就会很快排空，喝完没多久，我们就会又觉得饿，影响上课的专注力。其实呀，正确的喝法也很简单，大家喝牛奶之前可以先吃点面包、馒头、饼干这类主食，主食可以先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这样牛奶里的蛋白质就能稳稳地被身体所吸收了。小小的生活习惯里藏着大大的健康智慧，学会正确喝牛奶，才能够让营养不浪费，助力我们健康茁壮成长。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提到夏天，我们总会想到清新的树木、幽静的院子，还有藏在田园里的美好诗意。很多古诗都喜欢描绘如画风景，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不光写尽了庭院的清幽，更藏着主人高洁美好的品性。它就是宋代大诗人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全诗只有短短的四句话，没有华丽辞藻，却把干净雅致的田园风光写得鲜活又灵动。干净的庭院，整齐的花木，绕田的绿水，推门而来的青山，仿佛是一幅清新的夏日画卷缓缓展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吧。
1: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五年级五班的何子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书湖阴先生壁》，宋·王安石。茅毡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肉，两山排闼送青来。读了《书湖阴先生壁》这首诗，我仿佛亲眼见到了一幅清新又美丽的田园画卷。从诗句中，我能感受到湖阴先生是一位勤劳朴实、热爱生活、心灵干净美好的人。他用心打理家园，热爱大自然，日子过得悠闲又惬意。读完这首诗，我深受启发，在生活中我也要养成勤劳爱干净的好习惯，认真整理自己的房间，同时用心感受身边的美景，爱护花草树木，热爱大自然，做一个勤劳懂事、懂得用心感受美好的小学生。
0: 好的，感谢何子熙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首先我们来看题目，书湖阴先生壁。书，题写书写，湖阴先生是诗人的好朋友杨德逢，而这首诗呢，就是王安石题写在朋友家墙壁上的即兴诗作。王安石不只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更是一心为国的政治家，晚年隐居乡间，结识了品行高洁的湖阴先生，见到有人清雅的居所，满心喜爱，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年的小诗。第一句，茅檐长扫净无苔。茅檐是指茅草屋的庭院。诗人一开篇 就勾勒出了小院的模样。庭院被主人时常打扫，干干净净的，连潮湿的青苔都没有生长。江南天气湿润，青苔很容易滋生，可以保持庭院一尘不染，足以见得主人勤劳整洁，热爱生活。第二句，花木成畦手自栽，承接上文写庭院的景致，院里的花草树木排列整齐，规整又好看，而且呀，全是主人亲手栽种、细心打理的。简单的七个字，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不贪图浮华、尽心生活、用心呵护一草一木的高雅之人。诗里并没有直接的夸赞朋友，而是用清幽的景致藏满了对友人的欣赏。后两句也是全诗最精妙的部分。一水护田江绿绕，一条清澈的小河静静地环绕着绿油油的田地，像温柔的护卫守护着田园，满眼生机绿意，恬静又治愈。两山排闼送青来，就更加妙不可言了。排闼就是推开门，两座青山仿佛有了灵性，主动地推开了院门，把满山的青翠送到了眼前。山水本无生命，但是呀，在诗人的笔下却灵动多情。青山绿水主动地亲近主人，也恰恰说明了主人品性高洁，才引得自然美景倾心相伴。整首诗由内到外，从干净的庭院、亲手栽种的花木，写到了绕田的绿水、推门的青山，字字写景，句句写人。诗人王安石用清新淡雅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高洁从来不是靠奢华的装点，而是心怀美好、勤劳自律，在平凡的生活里守护诗意与清静。这首诗语言浅显，意境悠远，教会我们要用心地去发现生活之美，做一个热爱生活、干净自律、品性高洁的少年。希望大家可以读懂这首诗，在日常里保持整洁，心怀美好，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意风景。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接生碧，宋·王安石。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陈萁手自栽。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天下百姓的安稳生活，不惧艰险，勇于担当。大禹就是上古时期最伟大的治水英雄，面对连年泛滥的滔天洪水，他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放弃安逸的生活，十几年如一日扎根治水一线，拯救了无数百姓。他公而忘私、坚韧顽强的品质被千古传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在上古时期，天下发生了特大洪水，汹涌的河水四处蔓延，冲垮房屋，淹没良田，卷走村落，大片土地变成汪洋大海，百姓无家可归，庄稼全部被毁，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初治理洪水的人一直用堵水的办法，哪里发水就往哪里堆泥土石块来阻拦。可是洪水凶猛无比，越堵压力越大，一旦冲垮堤坝，水灾反而更加严重，多年治水始终没有成效。就在大家束手无策、十分绝望的时候，年轻的大禹主动站了出来，承担起了治水的重担。大禹认真总结前人失败的经验，细心观察水流特点，终于想出了全新的治水方法，变疏为堵，不再强行地阻拦洪水，而是开凿河道疏通水流，引导河水顺着河道流入大江，汇入大海。确定了方案之后，大禹亲自带队治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九州大地，翻越高山，穿越河谷，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穿越河谷，踏遍荒，地形规划河道，带领百姓挖土开渠。无论酷暑烈日还是寒冬风雪，他始终坚守一线，手上磨出厚茧，脚底布满伤口，皮肤被晒得油黑腐前线。在他心里，天下百姓的安危永远排在个人小家的前面。历经十三年的艰苦奋战，一条条河道贯通大地，肆虐多年的洪水终于被彻底治理，百姓重归家园，开垦良田，安居乐业，天下终于恢复太平。

大禹不畏艰险，持之以恒，大公无私的精神，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宝贵品质。同学们，大禹为了天下苍生，舍小家为大家，坚持不懈，永不退缩，用毅力战胜了巨大的灾难。而我们也要学习大禹不怕吃苦，勇于担当，持之以恒的精神，遇到困难不放弃，坚持不懈，努力成长。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本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播他的节目。我已经广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举行长江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120万尾鱼苗投放长江。水利部预警，主汛期多流域或发较大洪水，台风强度偏强，可能由台风北上影响内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长江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暨新渔业法贯彻宣传活动举行，今年也是我市开展增值放流活动的第25个年头。记者张学明、李雨桐报道。
1: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以法护渔保生态，放流增值润长江。来自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江苏镇江长江屯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大学生代表、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现场不仅开展了渔业资源增值放流，还结合新修订的渔业法，设置了宣传展板法，普及依法护渔、保护长江生态的理念。江苏科技大学学生刘佳琪，
2: 这次来放流的话，也就是把我们的本土鱼苗，然后。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宜树寺、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5月30号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但华南、云南的部分地区仍有雨水叨扰。同时，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施行，规定禁止幼儿施行，规定禁止幼儿施行，规定禁止幼儿施行，规定禁止幼儿施行，规定禁止幼儿施行，规定禁止幼儿施行，规定禁止幼儿施行，规定禁止幼儿施行，规定禁止幼儿施行，规定禁止幼儿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表示，目前全国共有幼儿园正起飞，国南航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首次深度定检后，正式投入首个商业航班的运营。自2024年9月首航至今，南航 C919 机队规模已达10架，执行航班超10700班次，累计运送旅客145.5万人次。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0度，后天多云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多云，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5: 我
4: 啊，停停停，
6: 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恢复原状。
8: 妈，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
5: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镇场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

针对张靓颖的嗓音特点，陈彤在写作这首歌时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张靓颖录制三遍完成歌曲。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出场，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的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齿，不过是谎言。以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二》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的当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遐想空间。张靓颖柔美的嗓音和旋律丝丝入扣，凄美的歌曲完整地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轻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由赵英俊作词，许镜清、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怡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在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她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4句话揭示了4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用所有报答爱的编曲未免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是这首作品证明了张靓颖强大的演唱功力。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声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慢版情歌风格，张的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
3: 没有

印象西湖雨是喜多郎专门为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而创作。印象剧组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一首还并不完整的作品演绎得很有意义。

0: 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2: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2: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2: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本时段头条，备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通行隐患消微整改工程，也就是大市口交叉口的道路改造基本竣工，昨天正式开放交通，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记者高静、薛善友报道。
1: 市区道路通行隐患消微整改工程项目负责人蒋平阳介绍，历时七个月的时间，大市口交叉口的道路改造基本完工，开放交通。
2: 然后同步的，30号、31号，我们会完成交通标线的施化，还有交通设施的安装以及交通信号灯的安装，31号将全面竣工。
1: 为了赶在高考前开放交通，各参建单位加班加点，施工工期比原计划缩短了一个月。蒋平阳介绍，本次消微工程不是简单的坏路修补，而是隐患治理加管线提质加交通优化加市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改造，将能保留的坚决保留，必须改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干管线全部利用，节约投资，避免重复开挖，对薄弱隐患部位全部提档升级，做到治一处隐患，提一片品质，畅一片交通。
2: 第一个，我们大市口
0: 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后，该中心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14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7%，进入扫尾阶段。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环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0度，后天多云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4: 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
8: 每一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转，不知道各位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季节？我出生在夏季，因此对于夏天呢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大多数人心里啊，夏天总是和阳光、火热联系在一起，充满着汗水咸涩的味道以及冰激凌香甜的滋味，这些都是属于夏天的小片段。而正是这样一个个片段，组成了每一个自由的夏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记忆中属于夏天的歌。

0: 下的黄昏时分，和某个人一起漫步在林荫小道上呢？就是来自于满江1999年的作品《裙角飞扬》。整首歌没有一句歌词里有夏天，但每每听到，总是让我感觉啊，这就是一首散发着浓郁夏天气息的歌曲。或许是因为关于夏天，当我们开始在脑中联想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裙角飞扬的场景吧。一个如水一般清澈的女孩，穿着碎花长裙，走过夏日的路口。
1: 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
0: 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总是有几扇门，其中一定有一扇门是通往夏天的。喜欢夏天的理由有很多，这是一年当中柳条最长的时候，也是心思最野的季节，所以每一个夏天都像一个悠长的梦。

这是锦绣二重唱翻唱蔡幸娟1994年的经典老歌《夏之旅》，唱的就是这样一个时节，柳条最长，花儿最艳，风最温热。今天我们一起在老歌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动听的旋律，有深刻的歌词，有很好的演唱者，还是其他呢？如今能让人一听倾心再听难忘的好歌似乎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开始听老歌，开始在岁月当中寻找那些让我们动心的歌声。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演唱者钟镇涛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这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是留在了很多人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份最暖心的问候。而我每次听到这首诞生在1989年的歌，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时间和距离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每个和我一样感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歌，一句简单的歌词，甚至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让心海泛起波澜。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我一直很喜欢这首《爱的箴言》，旋律简单，歌词也浅显，无论是谁都可以随口哼出来。而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哀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金嗓歌王殷正洋，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邓丽君唱的清纯。我不论谁来唱，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歌词，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

老歌手都是技术派，一张嘴就会让人感觉特别惊艳，就是来自于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这个男人的嗓音会让你想到一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酒，有一天你打开了，立刻酒香四溢，只是闻一闻就醉了。

如果说张浩哲的声音是宽厚温暖的，那么刚才的声音感觉上就有一点凉，像是水。这个男人叫周志平，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多次，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在1988年为歌手甄秀珍创作的歌曲《今夜留一点爱给我》，而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多年之后在演唱会上的一个版本。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很久远的名字，陈明韶、张浩哲、周志平、张清芳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没有听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更不会知道他们的歌声在华语歌坛曾经留下过多少精彩。但是我想听到这些声音，你还是会爱上他们。最后送上这首《我的爱对你说》，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音乐旅程，希望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八金一银三铜，镇江竞走小将，省运会大放光彩；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要来了。详细内容马上。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要来了。

0: 本时段头条，在最近结束的2026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田径竞走，
1: 教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在这次省运会中取得了三公里和五公里的第一，我会继续努力的。
0: 是体育运动学校竞走教练张红。
2: 最后经过我们教练组的商讨，我们5000米就自己出去领走，我们自己出去走，走自己的节奏，就打乱对手对方的节奏。
0: 优异的成绩根植于我市扎实的竞走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基层体校坚持常态化、高强度、系统化训练，源源不断输送优质体育苗子。16岁选手马赫作为丹阳市云阳学校体校培养的新一代运动员，这次助力团队斩获团体金牌。
3: 这次省运会我们准备了4年，在这4年里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教练也会给我们在训练中指出，我们也会改正。然后我也有很多偶像，就比如说从云阳学校出来的杨奇正，我很崇拜他，我也希望能像他一样优秀。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沂数四、珠江流域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昨天，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国际方面，世卫组织29号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世卫组织十七号宣布。 世卫组织十七号宣布。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4: 但听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6: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8: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嗨，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昔岁月。
12: 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要把时光再往前推一点，走进一个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又充满温情的年代——60、70年代。那个年代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歌词，却写满了生活、土地、故乡与真情，每一首都朴实真诚有力量，一想起就是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就用最温暖、最文艺

这是一首刻在岁月里的歌，一段属于一个时代的深情。东方红从黄土高原走来，传遍大江南北，它朴素庄重而温暖，唱出了人民的心底最真挚的情感，没有炫技，没有修饰，只有最直白的敬仰和热爱。直到今天旋律一响，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一份沉甸甸的时代情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南泥湾》，它里面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这是六七十年代最温暖最有画面感的歌曲之一，我们要听到郭兰英老师的原唱。

自于郭兰英原唱的《南泥湾》，他唱的是开荒是奋斗，是把荒山野岭变成塞上江南的奇迹。歌声轻快明亮，像春风吹过田野，像希望落在心上。这首歌藏着一代人勤劳乐观不怕困难的精神，简单几句就把岁月的力量唱得清清楚楚。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经典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温暖优美，意境悠远，歌声里有湖水，有渔船，有家乡，更有对故土深深的眷恋。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是经典的歌曲《映山红》，我们即将迎来一首充满朝气、充满力量的歌。他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这首歌叫打靶归来，旋律朗朗上口，歌声里有着青春，有热血，也有着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怀理想，朝气蓬勃，把青春献给热爱，把汗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一响起，也就能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纯粹的热情和态度。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下面我们要听一首辽阔悠远温柔又大气的歌，叫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辽阔从远方飘来，歌声里有蓝天白云，有草原牛羊，有着对家乡最深切的爱，也有着对生活最真的期待。他们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最辽阔的情怀。

这是一首写着草原的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一开口就让人心胸开阔，安静又温暖。接下来的这首歌，这是属于劳动者的赞歌，铿锵有力，热血滚烫，节奏坚定，歌声豪迈，唱出了工人阶级的勤劳、担当和力量。这首歌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那个年代，工厂轰鸣，汗水闪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在为时代添砖加瓦。这首歌也是对劳动者最高的赞美，朴实有力，直抵人心。我们来听这首歌。

刚刚的这首铿锵有力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了劳动者最朴实也最坚定的力量，那是用双手创造时代，用汗水铸就辉煌的担当。劳动的热情让岁月永远充满朝气，奋斗的初心让人生永远向阳而行。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旋律里感受到那一份永不褪色的热血和朝气，一起来听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是一首充满着生命力的歌，乐观向上，永远热血。它告诉人们，只有心怀热爱，心怀理想，岁月就永远不会失去。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这首歌鼓舞了无数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年轻的、坚定的、向上的心。旋律一响，就能够让人重新充满力量。听完了这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大气磅礴，情感真挚深沉，唱出了对祖国最深的热爱。这首歌叫《歌唱祖国》，里面有对未来最美的期待。它跨越年代，跨越时光，成为了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旋律。每当想起，心中就会涌起满满的骄傲和温暖。

那个年代的歌，最珍贵的就是真诚、干净、有温度、有力量。他们记录岁月，记录理想，也记录了一代人最朴素、最动人的生活。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常，我们下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大石沟道路稍微改造，基本竣工，开放交通；夏粮丰收筑牢大国粮仓，全国夏收进度条刷新；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线上加线下同步开展，助力青年群体求职就业。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备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通行隐患稍微整改工程，也就是大石沟交叉口的道路改造基本竣工，昨天正式开放交通，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记者高静、薛善友报道。
3: 市区道路通行隐患稍微整改工程项目负责人蒋平阳介绍，历时7个月的时间，大石沟交叉口的道路改造基本完工，开放交通。
4: 然后同步的30号、31号，我们会完成交通标线的施化，还有交通设施的安装，以及交通信号灯的安装。31号将全面竣工。
3: 为了赶在高考前开放交通，各参建单位加班加点，施工工期比原计划缩短了一个月。蒋平阳介绍，本次稍微工程不是简单的坏路修补，而是隐患治理加管线提质加交通优化加市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改造，将能保留的坚决保留，

0: 必须改造的彻底到位，对完好主干管线全部利用，节约投资，避免重复开挖，对薄弱隐患部位全部提档升级，做到治一处隐患，提一片品质，畅一片交通。
1: 第一个，我们大石口的路面更平了，我们全面解决了路面颠簸、下沉、路面破损的问题。第二个大方面，这个交通出行变得更加安全，我们将破损的雨水口、破损的沿街平池全部修复，从硬件上已经完全解决了安全隐患。第三个，我们整个大石口的交通出行将会更加有序。我们在原来这个设有停止线的前端设置了车辆等待线，大大的增加了通行效率。
2: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夏粮收获已过两成，其中西南东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八成，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区，我国冬油菜收获过九成，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求职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下个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依托官方招聘平台集中释放岗位，精准匹配，为青年求职企业招工搭建便捷通道。活动期间，各地将组织就业和人才公共服务机构深入影响力较大、成长性较强的互联网企业走访，广泛收集各类互联网企业招聘需求，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并开展直播带岗等线上活动，细分企业岗位场次，提高供需对接精准度。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还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加大岗位定向投放。同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依托中国公共招聘网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企业专区、地方专区、直播带岗等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岗位信息，展示互联网企业吸纳就业经验做法。十个月大的婴儿出现便秘，家长听信了喝奶吃鸡蛋上火会加重便秘的说法，直接停止了喂奶，每天只给孩子喝稀粥，吃一点点肉末。短短三个月，孩子体重不但没长，反而掉了三斤，体重只有15斤左右。南京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长伟告诉记者，当时家长带着孩子来就诊，他发现孩子瘦得干干瘪瘪，精神也差，完全是营养不良的状态。很多老人觉得以前孩子喝米糊糊也能长大，婴幼儿不喝奶能行吗？刘长伟介绍，婴幼儿阶段是生长发育快速阶段，对营养的需求较高，营养摄入不足不光影响体格发育，还会影响大脑发育、免疫力发育等。奶类是婴幼儿的重要食物，六个月以内的婴儿的营养几乎全部来自奶类，6到12个月以后，母乳或配方奶仍占一半以上的饮食热量，1到2岁仍需保持400到600毫升奶量。对于10个月左右的孩子，停止喝奶，辅食量吃的又不多，无法满足充足的营养，导致体重下降。国际方面，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四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7.1%，四月乙烯利用率降至67.3%，为1996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最低水平，低于三月创下的68.8的前低点。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当地时间29号宣布，自6月1号起将取消对哥伦比亚产品征收的安全税。今年年初以来，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围绕边境安全等问题矛盾持续升级。1月21号，厄瓜多尔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30%的安全税。此后，厄安全税税率逐步上调至100%。作为回应，哥伦比亚政府此前也宣布将进口自

0: 厄瓜多尔的商品关税税率提高至100%。5月4号，厄瓜多尔政府称将于6月1号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的安全税税率从100%下调至75%。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0度，后天多云，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来自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和朋友聚餐吃火锅啊，因为很饥饿，而且聊天很投入，所以啊，刚捞出来的这个滚烫的食材没有来得及吹凉，就直接吞咽下去了。当时呢，他只是觉得啊，胸口有点发紧，然后赶紧去喝了这个冰镇饮料，哎，又缓解了，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啊，这个王女士就觉得自己吞咽饮水都成一种煎熬，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哈，医生给她做了胃镜，发现啊她的这个食管的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这个损伤真的是触目惊心哈。所以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很疑惑哈，为什么就是这么一顿滚烫的火锅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一个食道损伤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8: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5: 好的，接下来呢，来请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我相信这个新闻很多人听了之后可能也会吃一惊，因为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喜欢趁热吃，喜欢趁烫吃，是吧？
7: 是的。
5: 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食道损伤呢？
7: 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的食管，它的表层呢，它这个附层的这个鳞状上皮，它是一个比较耐摩擦，但是呢却不耐酸、不耐高热的这么一个脏器。
5: 嗯，
7: 就是说它的温度大概比较能接受的，最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
5: 哦，
7: 尤其是超过60度，那么它就会出现了这个细胞膜的这个脂质的这个破坏，然后引起了细胞的变性啊、坏死啊等等，继而引起包括还有这个迷走神经的一些影响，还有血管的一些血流的一些受阻等等，它就会引起一个损伤。那么这位女士她如果是吃刚煎起来的，那么这个食物的温度远远不止60度，甚至有可能达到70-80度及以上。那么它在吞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们的食道呢，一般全长是25厘米左右，那么它有3个狭窄。我们一般咽下去的时候，它可能在第一个狭窄那个地方就会有所停留，那么它最主要先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上段。
5: 嗯，
7: 当然了，它下去了之后可能后续也会损伤到我们的中段、下段。那么如果损伤到了我们中段、下段，那么它受到胃酸的侵袭之后，不要说第二天疼了，当场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的，我们临床都能遇到很多个。所以他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在医生的意料之中的。
5: 而且说实话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很烫的东西，有些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吐出去，
7: 对，
5: 但是有的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嘴里好烫，我要咽下去。
7: 如果
5: 哇，这个伤害更大哎！
7: 对，如果能吐出去，能及时止损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已经造成一些损伤了，但是呢，能吐出去的话呢，它就不会一路向下，一路向下烫下去，
5: 更多的伤害，
7: 更多的伤害。那么包括他说的喝凉水啊什么的，这个也能包括喝一些牛奶啊什么的，它可能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根子，就是说我们的鳞状上皮已经被破坏了，它的脂细胞的这个膜被破坏了之后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短期内，比如说轻度，它可能恢复的话3-5天，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形成了溃疡，伤害到了我们的黏膜下层，那么有可能就需要1个星期及以上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5: 哎，它为什么只有就是上段食管的上段8厘米有溃疡，它再往下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
7: 只能说它在那个第一狭窄那个地方它停留了
5: 时间比较长，
7: 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可能停留之后它再滑下去的时候，另外温度的话它可能也受到了点影响，就是一开始滚烫的，然后慢慢的停留了一下之后，
5: 温度有下降了，
7: 稍微有一点下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黏膜它毕竟还有那么一点保护的作用，它的就是说温度更高的时候。说到这个烫伤，不只只是这个情况，我之前还有2个病人，一个是一个江大的学生，他是在门口吃鸡蛋煎饼，他说当时吃的比较快，感觉好像有个硬的东西划了一下，他也没在意，然后过2天感觉吃饭越来越疼了，来做胃镜，也是食道的长条形的损伤，可能就怀疑是里面有蛋壳，比如说没有干净的或者什么。还有一个病人我记得很有意思，是去吃面条，然后吃面条的时候，吃的时候感觉到突然间一阵疼痛，也没在意，但是后来才注意到这个面条管的这个顶部在装修，就怀疑是不是有装修的东西
5: 掉了进去，
7: 吃得比较快。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还不算少见，像特别严重的长条形的溃疡，周围充血水肿比较厉害，然后形成了食道都有一点狭窄，吞咽很困难的，我们会收住院的，就不仅仅是服药的问题了，
5: 这个就很严重
7: 了。我们会收住院，让他暂时禁食，就是不吃东西，然后给他一方面口服一些保护黏膜的药，另外就给他输注一些液体来进行，甚至有的严重的血象都高了，那么就还要消炎治疗，
5: 有炎症了。
7: 对对对，
5: 是。但是刚刚这个讲到的这个王女士啊，她当时就是烫下去之后，她是觉得胸口发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烫伤了。
7: 明显的症状。
5: 然后她当时是通过喝这个冰镇饮料嘛，喝了之后，哎，可能觉得舒服一些了。我相信她一定是坚持把这顿火锅全吃完的，这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
7: 是的，她当时如果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暂时停止吃一切硬的， 辣的，刺激性的东西，然后只能喝一点温凉的水啊，温凉的粥，然后再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像硫糖铝啊之类的，也许会比第二天，就第二天会比这个现在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5: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吃烫食下去的话，明显觉得这个胸口这个部位，其实就是食道这个部位嘛，
7: 对吧？
5: 有一些异常的话，还是像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就是进食，
7: 对，
5: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看，是吧？
7: 是的，
5: 这种情况就是要做一个胃镜。
7: 对，如果他烫的东西吃了以后他停止食用那些辣的刺激的东西，然后呢就顶多喝点温凉的粥啊，或者是喝点牛奶啊，然后呢吃一点保护的药，吃点奥美拉唑啊，雷贝拉唑啊，或者加一点硫糖铝啊，或者是瑞巴派特之类的。如果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明显的不适，哪怕就是不立马到医院做胃镜也不是绝对不行，但是如果他都已经采取了这一系列的紧急的措施，第二天还是明显的咽口水都疼，吃东西都不舒服，那就一定要到医院来，不吃早饭到医院来做胃镜检查，
5: 做胃镜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7: 对，
5: 另外还有顺便也问一下，像这种烫食如果说到胃部的话，胃部能接受吗？会不会被一烫出个胃溃疡出来？
7: 相对而言呢，胃的话呢它就不是鳞状上皮了，它主要是柱状上皮，它对烫食啊什么之类的，对酸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并没有说胃不好的人就能随便吃烫食了，就是说相对而言食道烫伤的几率和可能性更大一点，
5: 更大一些，
7: 到了胃的话长期的吃这些烫的东西也会对胃不好，所以我们尽量还是避免进食过烫过辣的这些食物。
5: 您刚刚还讲到了一个，就是怕酸，这个酸指的是什么？是醋吗？
7: 胃酸，
5: 胃酸，
7: 胃酸，
5: 要很强的那种
7: 酸，因为我们的胃本身胃酸是非常酸的，但是我们的胃黏膜它有一系列的保护的屏障，不管是黏膜屏障啊，碳酸氢盐屏障啊，还有这个血流的屏障，它能保护住，那么一旦过烫的食物啊等等破坏了我们的屏障，那么我们的酸刺激到自己了，那么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啊等等这些。
5: 是，如果说反复这样受伤害的话，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
7: 溃疡，
5: 对，
7: 比如说胃溃疡，本身胃溃疡就有1%癌变的风险，还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进食一些不当的食物，那么胃的病变的几率也会比正常人多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5: 那像食道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小小的烫伤，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吃烫食啊，
7: 因为他烫的东西一旦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真正烫伤了之后，她如果说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烫伤，那么从此这个部分的黏膜它可能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
5: 差
7: 很多，
5: 哦，
7: 可能本来能吃一些辣的刺激性的，那么现在她吃了之后那一块就会感觉到更不舒服，然后更加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心啊，不舒服啊等等这些症状。
5: 是的，
7: 那么反复的反流性食管炎还有食管的一些病变，它也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这个食管癌的这个几率会更加大一些。
5: 是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因为生活当中真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烫食，包括啊爱吃这个火锅的是吧，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会觉得哎呀冰火两重天，我这吃一口烫的我再来一个冰的，这样就可以中和了，
7: 那更不可以了，
5: 更不可以了， 是吧
7: 是
5: 这个冷的有的时候它过冷也会刺激黏膜的，
7: 对，
5: 然后这个烫的也刺激，你想想看对这个伤害是有多大啊。所以生活当中一些有着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的朋友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哈，真的这些习惯会给我们的消化道整个消化道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危害和隐患啊。那除了我们今天要讲到刚刚分析到的有关于这个食管烫伤的这个话题之外呢，另外要提醒大家啊，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长期的腹痛、腹泻、便血啊，反复的发作难以断根，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胃肠不好啊，不一定哈，也有可能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听起来啊这好像就是肠炎嘛，但是呢它却比普通的肠炎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啊，也有不死的癌症、绿色癌症之称。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8: 刚刚过去的5月19日是世界炎性肠病日，2010年由欧洲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协会联合会发起，全球来自5大洲超过50多个国家的患者组织参与， 2026年世界炎性肠病日的主题。

0: 较明显的我们肠壁的各种各样的损伤性的表现，
1: 嗯，
0: 所以它的定义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的疾病。
1: 嗯，
0: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叫做反复发作，
1: 嗯，
0: 就是说不是像一般的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或者什么出去旅游啦，吃坏东西了啊、然后拉肚子，
1: 休息一段时间吃个药就好了、
0: 好了以后也许他一年两年他也不会再发作、
1: 嗯嗯嗯、
0: 而我们的这个炎症性肠病确诊了之后，嗯，他一旦吃药时间比较长，而且稍微饮食上不注意一点啊，劳累一点啊，抵抗力下降一点啊，他会再加重、
1: 哦、
0: 所以叫反复发作，千言不愈。那么还有人就是把它叫做自身免疫性的肠病，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这十年以来，包括像包括新冠啊，包括这些破坏我们自身免疫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那么我们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中国，炎症性肠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
1: 嗯，
0: 我明显感觉到到门诊来的数量，嗯，不管是免疫性肝病还是这种免疫性肠病，好像都比几年前要高了一些。
1: 是的，就是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道了，
0: 是
1: 吧？是的。那它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0: 病因的话呢，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
1: 嗯、
0: 但是呢经过统计啊，还有大家一致公认的，首先呢是跟遗传有关系，
1: 嗯，
0: 就是家族性的高发，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家族性肠息肉病那种很明显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反正有家族有这个疾病的，我们过了35岁40岁定期复查。还有呢，就是就还会受到什么易感基因的影响，这是遗传、
1: 哦、
0: 第二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免疫系统紊乱，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黏膜、
1: 嗯、
0: 往往就是一些病毒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啊，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的肠黏膜、
1: 嗯、有一个诱因是吧？
0: 对、
1: 嗯、
0: 第三的话呢，就是肠道菌群长期的失调，那么也鉴于一些就是自身免疫破坏的、啊
1: 嗯、
0: 尤其是什么糖尿病啊、肿瘤病人啊，这种基础病。还有就是环境和饮食，这就是为什么像肠道肿瘤中老年好发，而我们炎症性肠病有的青年中年也比较好发。
1: 嗯，
0: 长期的高脂类食物啊，熬夜啊，然后呢压力比较大呀，还有反复的感染啊等等，这些叫遗传，不是叫遗传，叫环境和饮食的因素。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屏障受损，那么受损的原因就很多了，
1: 太多了，
0: 就是有可能是综上的，也有可能是就是
1: 其他的
0: 原因。
1: 嗯嗯，
0: 因为最近在门诊还真的遇到过的，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我遇到了四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另外三个有两个是已经做了肠镜
1: 了，
0: 确诊就是溃结、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肠镜还没有做，还在酝酿中、
1: 嗯、
0: 他们就是属于年纪都不大，在20几到40几之间。
1: 嗯嗯，
0: 然后症状不一，有的是拉了两三天，有的是拉了一个礼拜了，有发烧的也有不发烧的、
1: 哦、
0: 但他们的特点都是大便里面的脓细胞超过了30到50个，有的超过100，之前写的、
1: 嗯
0: 嗯、钙胃蛋白都是阳性的，而且呢血就是那个红细胞也明显的升高，凝血也都是阳性。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让他把这个钙胃蛋白啊，还有把大便，如果发烧的话大便培养做一下，如果都培养是好的、
1: 嗯、
0: 也本身不怎么发烧，还是有脓便血便，
1: 就高度怀疑
0: 了，我一定会建议他做肠镜的、
1: 嗯、
0: 对，
1: 是。所以这个做肠镜可能是一个金标准，
0: 金标准，对，
1: 是
0: 肠镜和病理是金标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炎症性肠病它也有分不同的类型，是吗？
0: 对，是的、
1: 嗯。
0: 目前的话呢，我们公认的两种类型呢，一个是叫 UC， 就是叫溃疡性结肠炎、
1: 嗯、
0: 还有一种叫 CD， 就是叫克隆氏病。他们俩的特点呢，其实很多人就很，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都有点难区分、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们俩区别还是有的。 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
1: 嗯、
0: 做肠镜能够及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连续性浅层的炎症、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这就是它跟克隆氏病的区别的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1: 口腔开始，
0: 对，口腔，然后胃，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回盲部啊，就是在我们大小肠交接的一些地方啊、
1: 嗯、
0: 等等、
1: 嗯、
0: 而且它是

0: 不是连续性的，它是跳跃性的、阶段性的分布。而且呢，我们可以理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浅表的糜烂，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它会穿透到穿透性的炎症，所以更容易引起肠梗阻啊之类的。
1: 那感觉克伦病好像更相对而言会更严重一些，是吗？
0: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都有轻度、中度、重度，还有分哪瓣结肠啊等等这些。你要是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那
1: 也
0: 是非常严重
1: 的。非常严重
0: 的，对，是的。
1: 他们的这个危害会危及到生命吗？
0: 如果是那种重型的，然后是通过就是你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那么都效果差的话，它怎么危及生命呢？一个是脓血便止不住，它会导致血容量不足，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会导致这个血压的急剧的下降，
1: 全身性的问题都来
0: 了。对，全身性的问题，甚至我们还遇到特别重的，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直在厕所的状态，它一天大便的次数超过10余次，而且大便里面有脓有血。然后克隆氏病它排便啊，什么脓血便啊，就是排便之后它白蛋白啊等等都受到影响，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表现。
1: 哦，
0: 对。
1: 那它这种，而且您刚刚讲到它是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疾病，
0: 对，是的。
1: 那它会不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大家听到溃疡是吧？
0: 对，
1: 就是害怕呢。
0: 它为什么叫所谓的叫不死的
1: 癌症？
0: 癌症就是因为如果得病的时间超过了10年，然后呢反反复复的这个出现了便血腹泻啊，大于10年，范围越广，那么肠癌的风险就会更加明显的提高。
1: 哦，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种疾病，
0: 要重视这个疾病。
1: 虽然说原本可能在临床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到这几年有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倍数的上涨，
1: 而且年轻人出现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还是要警惕啊。那么究竟啊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包括鉴别诊断？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情绪不好，我也有可能有相关的症状，
0: 对
1: 吧？
0: 对，
1: 吃坏东西了，受了凉了，也会有这种情况，这
0: 是
1: 很复杂啊。
0: 对，
1: 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对，
1: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哈。想象一下，你的肠道里面住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部队，打比方说哈，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于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哈，它是认错了敌人，会开始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 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哎吃坏肚子了，这可能是一场要持续一生的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啊炎症性肠病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这个所谓的不死癌症绿色癌症哈，叫炎症性肠炎啊。那么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和普通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受凉啊一些情绪的原因导致的胃肠道的不适，有什么比较典型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会像普通的肠炎一样会有腹痛，但是呢，因为它的刚才我说了，它主要是以这个好发于这个左半结肠，就是我们靠近肛门的部分，所以它的腹痛呢，往往在左下腹呢比较常见。那么腹泻，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腹泻，但是溃疡性结肠炎的腹泻呢，它会来的比较猛一些，中重度的话呢，它甚至会粘液血便比较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鼻涕一样的这种大便，然后带有血。所以很多病人跟我说，医生，我这个大便就感觉有很多粘液发红，那我就会高度引起重视，然后让他去查。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脱落的肠黏膜啊，还有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的肠炎，我们也会有的。但是粘液血便它是我们溃疡性结肠炎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查。还有呢叫里急后重，
1: 这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好多病人跟我大概就是讲，就是口语化就是，哎呀医生，我老想上厕所，但是我蹲在上面我大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叫里急后重，就是想去大，蹲个十几次可能只能大个两三次真的有粪便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的靠近肛门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直肠，我们的左半结肠那边，那么它有一些病变，也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肿瘤，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会导致我们有想大便但是却大不出来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一样，乏力啊，发烧啊，还有这个消瘦，就说我们普通的肠炎
1: 拉肚子当然会消瘦，
0: 拉肚子轻个几斤，我们丢的是水分，好了之后会恢复过来。
1: 对对，
0: 但是炎症性肠病它因为长期的腹泻时间比较长，它那个消瘦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脂肪，消耗到我们的蛋白质，那么它可能这个瘦就是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贫血。一般的急性胃肠炎就拉几天不太会贫血的，这也是不同。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溃结的话它也分成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啊，全结肠啊等等的，然后按照这个程度，还有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按照它的发作情况，还有什么急性发作啊，缓解期啊，迁延期啊等等，这些它是有讲究的。然后克隆氏病呢，刚才我说的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发生，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腹部，它特点就是比较严重的，它腹部甚至右下腹那个地方，就是好发的回盲部那个地方，有可能会触及到包块。还有呢就是反复的右下腹痛比较多见，要跟慢性阑尾炎等等进行
1: 鉴别。
0: 因为我们的回盲部那个地方它就是阑尾的开口，它们其实就是
1: 靠着的
0: 类似的部位。
1: 对，
0: 拉肚子的话呢，克隆氏病呢往往不是粘液血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好发的部位比较偏向右半结肠，不像我们靠近肛门的左半结肠，那么出来的直接是粘液啊，血啊，那么它拉肚子呢就是说不一定是明显的脓血啊等等。还有呢它比较容易出现肛瘘，还有肛周的脓肿，就是我们肛门那个地方会发生一些病变。另外的话呢，它会容易形成肠道的狭窄和梗阻，因为刚才我说了它会形成包块，它是穿透性的，所以它会更加容易引起狭窄啊，还有肠梗阻，就是肚子胀，放不出来屁，大不出来便，然后恶心想吐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全身症状会比溃结啊，会比普通的肠炎更重，比如说消瘦啊， 低烧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症状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加严重一点。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
1: 它这个有没有一个诱因啊？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哎，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受凉了，
0: 嗯，
1: 然后我今天拉肚子了，
0: 对，
1: 哎，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了，拉肚子了，它这个有诱因吗？
0: 这个的话呢，我确实遇到过有诱因的，
1: 哦，
0: 就是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是跟我讲，吃了龙虾回来不舒服，
1: 哦，
0: 吃了一个冰的火锅，再加上烧烤麻辣。

0: 烫不舒服，就这段时间就真的我还比如说我跟这个病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然后发烧肚子不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次那个病人一样是脓细胞很高溃结吧，结果一查出来真的脓细胞超过了100个，马上要去做培养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就感觉几率高了。就说他这个呢跟普通的胃肠炎的区别就在于第一看他这个发作的这个症状、
1: 嗯、
0: 时间，比如说我昨天吃了不好的东西，今天发烧了又吐又拉了，那么我们医生会给他立马查一个血的感染指标、
1: 嗯、
0: 再查一个大便，如果大便没有什么脓细胞没有什么血，然后血常规确实挺高的也发烧，那么就考虑一些普通性的细菌性的肠炎，我们有好多细菌都会引起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又发烧大便里面脓细胞又很高肚子也疼，那么符合一个特征的我们国家的二类的就是一类的传染病叫细菌性痢疾、
1: 嗯、
0: 痢疾杆菌、
1: 嗯、
0: 那么我就要给病人再做一个大便的培养、
1: 嗯、
0: 如果培养出来哎，确实是的，那就按照细菌性痢疾正规的治疗，那如果培养出来不是，那么我们还是抗菌治疗然后再定期复查大便。那如果这个人像我上次那个姑娘一样，她拉肚子大便里面有粘液有点血，但是她血象正常 C 反应蛋白稍微高一点，然后完全不发烧，那就更加要小心这个炎症性肠病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要赶快让她尽快的能做一个
1: 肠镜
0: 来明确一下。对、
1: 嗯、而且现在做肠镜也不会像大家想那么恐怖了，有无痛肠镜。
0: 对对，无痛肠镜无痛胃镜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
1: 嗯、
0: 基本上90%的人都会选择做无痛的胃肠镜。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打一种像牛奶一样的这个叫丙泊芬之类的药物、嗯、然后它能在几秒到十秒内呢让你能迅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
1: 嗯、
0: 然后医生进行胃镜和肠镜的操作，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基本上病人是属于一个睡眠状态的，那么醒过来的话医生也已经操作完毕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胃肠镜的这个耐受程度已经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了。
1: 好的，因为你睡一觉检查就已经结束了，就能拿到最终的这个报告了、啊、
0: 对，是的。
1: 如果说确诊的话、
0: 嗯、
1: 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0: 嗯，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氏病呢、
1: 嗯、
0: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水杨酸类的制剂。以前的话呢，
1: 我想到了美容产品
0: 啊、哦、不是以前的话呢柳氮黄吡啶是我们国产的我们还用、
1: 嗯、
0: 但是呢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大，嗯、对血常规对我们的肝肾功能的影响有，所以吃了药之后要复查、
1: 嗯、
0: 而且效果呢它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啊它的生物利用度啊会稍微欠缺一点。
1: 嗯嗯
0: 我在十年八年前还用的，那时候我们医院还有这个药，但是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那个比较好的叫美沙拉嗪制剂、
1: 哦、
0: 美沙拉嗪呢这个药呢它是对炎症反应的抑制啊还有对于这个炎症性肠病啊算是属于一个对症用药、
1: 嗯、
0: 效果非常明显。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吃龙虾的小姑娘，她一开始吃了一点消炎的药像普通的诺氟沙星啊头孢啊、
1: 嗯、
0: 稍微缓解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严重。肠镜做了之后确诊了美沙拉嗪，足量的吃了起来，一天吃4克，然后一两天之后就会有明显的大便直接的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1: 哦、
0: 对，它是属于一个轻度到中度之间的，
1: 发现的比较早。
0: 单吃这个药我又给他加了一点益生菌、
1: 哦、
0: 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他、
1: 嗯嗯、
0: 就症状就好转的非常快了。那如果光吃美沙拉嗪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局部的来了。首先可能加一点激素类的用药、
1: 嗯、
0: 就是各种泼尼松啊等等这些的。
1: 大家不要就是排斥这种药。
0: 对，不要排斥激素。
1: 救命呢、就是、
0: 对，激素的话确实长期用不好、
1: 嗯、
0: 比如说会形成满月脸水牛背啊这些外貌的改变，
1: 还有骨质疏松
0: 啊等等、哦、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只要你能够缓慢的减药慢慢的停药，那么用的时间不过长，它这些副作用都会慢慢的消失的。
1: 嗯嗯，
0: 当然了你真的是那个骨质疏松那也是大剂量的长期的用会的。
1: 对对对，
0: 如果激素加这个药都不行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叫做生物制剂，但是生物制剂的话呢相对而言就是说比较的，一方面呢就是叫生物制剂的话呢就是它 对于这个激素不依赖啊，或者是对于这些它能够精准的阻断炎症因子，能够生效的修复我们的黏膜，对于重度的溃结和重度的克隆恩病，还有那些瘘管啊、肛周病变啊，这些就传统的药物都没有效的情况下，
1: 这属于高阶用药，
0: 高阶用药，因为它价格也不菲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比较，而且它也要定期的查一些血的指标
1: 啊，
0: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就是像一些什么硫唑嘌呤啊等等，环孢素啊，这些是调节免疫紊乱的，就适应那些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复发的一些人，
1: 嗯，
0: 就等于说它是一级一级递增的。
1: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手术啊这种？
0: 哎，因为它还确实有这个癌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风险，
1: 风险，
0: 那么有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先用这个保守的这些治疗，因为
1: 控制住，
0: 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是那种溃结全肠道的，那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
1: 嗯，
0: 那全结肠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会
1: 影响生活质量，
0: 是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在这个饮食上咱们就不能大快朵颐了，就很多要忌口的？
0: 嗯，确实得了这个病呢，我们有见过长期上夜班辞职的，也见过就是长期吃辣的刺激的，然后就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要控制的，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就烦在就算是你上再好的药，或者是你用这个美沙拉嗪效果特别好，你非常开心，你用了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了，但是你一旦快速的停药，它会容易复发，甚至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复发，我们有见过吃了一年了感觉好多了，复查肠镜也很不错，停药了然后再复发的人。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开始足量给药，然后慢慢的减量，到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我们要维持，可能要维持1.5克到2克每天，然后让吃一段时间，然后定期的复查。
1: 是的啊，那确诊这个炎症性肠病对任何人来讲可能都不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啊，现在的这个医学其实还是会让很多的患者能够拥有这个接近正常人的这个生活的
0: 质量
1: 是吧？
0: 可以的，
1: 是
0: 的，是
1: 的啊，肠道或许暂时不再完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是周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

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举行长江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120万尾鱼苗投放长江。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科学实验样品顺利返回，人工胚胎等已交付科学家。银龄新职业火了，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长江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暨新渔业法贯彻宣传活动举行。今年也是我市开展增值放流活动的第25个年头。记者张学明、李雨桐报道。
1: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以法护渔保生态。

0: 放流增殖润长江。来自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江苏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大学生代表、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现场不仅开展了渔业资源增值放流，还结合新修订的渔业法，设置了宣传展板和学习区域，向市民普及依法护渔、保护长江生态的理念。江苏科技大学学生刘佳琪，
1: 这次来放流的话，也就是把我们的本土鱼苗，然后可以更多让它更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整个生态会更好一点。
0: 本次放流共投放胭脂鱼、长吻鲔和铜鱼三个品种，总计约120万尾。这些鱼苗均为长江本土珍稀和重要经济物种，对恢复长江鱼类种群结构、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副处长郜一文，
2: 邀请更多的市民和儿童参加到这次活动中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现场的观赏一下我们这个长江放流的一些珍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对这些品种的了解，然后从而能更好的开展我们这个长江保护的相关工作。
3: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消息说，中国空间站总重超41公斤的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29号晚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后，该中心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这一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今天，成渝中线高铁将在简阳往乐至方向启动铺轨工作，这也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正式进入全线铺轨阶段。成渝中线高铁线路起于成都枢纽成都站，最终引入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成渝中线高铁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优化与双城经济圈发展。伴随银发浪潮席卷而来，我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持续升温。民政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助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为老年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服务，这也悄然打开了老年人就业的全新空间。近期，上海一家商场广发英雄帖，专门招聘适龄的老年人。这次迎龄新职面向50至75岁的银发族，开放了沙龙讲师、商场体验官和乐活摄影师3个岗位。不到20天，报名人数就突破100人，最终筛选出31人参加面试。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0度，后天多云。

0: 19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4: 那个好吃的咱们
0: 去，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0: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6: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8: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9: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王红轩、张佳颖、陶天元，有请三位同学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8班的王红轩，现任校大队委和班级体育委员。6年来，我坚持羽毛球训练并参加射击比赛，古筝也顺利通过十级考级，同时热爱语言艺术。未来我会继续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艺术中滋养心灵，用语言传递温暖力量。
1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的张佳颖，今年11岁了，自信大方勇敢执着，说的就是我。我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爱主持、朗诵、唱歌、国学等等，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主持和朗诵，它们使我变得更加自信，把文字变成我的声音，使我进入了一种美的艺术体验。每当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我感到无比的自豪。现在的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当主持人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理想，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12: 大家好，我叫陶天元，今年11岁了，很高兴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特别喜欢阅读和打网球。阅读能伴我度过许多时光，还能带我领略不同的世界，而打网球则能让我在奔跑与挥拍间释放多巴胺的快乐。希望在未来日子里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13: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4: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13: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10: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王红轩，他要跟我们分享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这首诗描写的是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不兴，平静秀美，分外宜人。诗人飞驰想象，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感，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
6: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来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静浪稀，月光和水色交融在一起，湖面就像不用磨拭的铜镜，平滑光亮。遥望洞庭，山清水绿，林木葱茏的洞庭山耸立在泛着白光的洞庭湖里，就像白银盘里的一只青螺。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秋夜明月清辉，遍洒澄净湖面，湖面平静无风，就像铁磨铜镜。诗从一个望字着眼，表现出天水一色、玉字无尘的融合画面。诗人笔下的君山就像镶嵌在明净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镜未磨三字十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潭面无风镜未磨，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补足了湖光秋月两相和的诗意。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清脆，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了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王红轩，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几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

0: 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优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2: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1: 阅读吧，少年。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阅读吧少年这个环节里，首先要和我们分享作品的是张嘉颖，她带来的作品是《镇江颂》，一程山水半程诗，有山有水有故事。历代的文人墨客也纷纷在咱们镇江留下过千古传颂的名篇。
3: 大家好，我是张嘉颖，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镇江颂》。镇江颂，当秋光洒满大地，我站在镇江的土地上，凝望这山与水相拥的城，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深情。看，金顶在阳光下闪耀，慈寿塔的铃音随江风轻轻飘。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将焦山的翠色紧紧拥入怀抱。两江交汇的浪涛是最雄浑的歌谣，连江面上的渔船都成了流动的诗行。摇着桨，把镇江的晨与昏轻轻哼唱。北固亭上，天下第一江山的石刻依旧，仿佛还能听见古人的豪情吟讴。西京都的青石板刻着岁月的痕迹，红灯笼挂在古巷里，映出温暖的烟火。南山的竹林绿得像化不开的诗，古街的桂香混着锅盖面的香气。这就是镇江，刚柔相济，既有山河的壮阔，也有生活的诗意。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镇江把自己的山河画卷融入祖国的万里锦绣，成为华夏大地上一抹永不褪色的艳丽。
1: 感谢张嘉颖。镇江，江河交汇的诗意之城，一座美得让你吃醋的城市，藏着数不尽的古韵和诗意，这也是我们共同热爱的家乡。接下来呢，陶天元同学要带我们走进千年之前的潇洒文人李白的代表作《将进酒》。这首诗豪迈激昂，豁达洒脱，也被誉为是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代表之作。
4: 大家好，我是陶天元，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篇朗诵作品，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渠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成长说，我是菲尔。花样少年说啊，本期话题是一个情境展现，说数学课的时候黑板突然自己写出了错误答案，那么作为小班长的你会怎么和黑板谈判呢？
4: 黑板黑板别闹了，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和我们互动才故意写错答案的，对不对？不过你看，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写错的话大家就会记混知识点，之后做题可就麻烦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小约定，你乖乖地把错误答案收回去，我等下让老师用你最喜欢的白色粉笔把正确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你身上，还让全班同学都夸你字迹最清晰，好不好呀？而且下课后我会帮你把身上的粉笔灰擦得干干净净，让你清清爽爽的。下次上课再陪我们一起学数学，咱们做最好的学习搭档，怎么样？
5: 黑板先生您好，我是五年级五班的班长陶天元。哦，不对，应该称呼您黑板同志。您是不是昨晚被值日生有湿抹布擦得太疼了？还是粉笔灰呛到您鼻孔了？我看到您今天写的8×9=75在发抖呢。这样好不好？我代表全班和您签个协议，我们以后新擦黑板，每天给您洗个阳光浴，但您要保证把正确答案72吐出来行吗？但您要是不配合，我就只能请数学老师的教鞭来和您谈话了，他可是操场上的单杠都能计算出周长的人。黑板先生打了个喷嚏，吐出了正确答案。看，我们中国人谈判都是讲究互相给面子，协议生效。嘿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其实我还有杀手锏。
3: 收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又会如何跟你的黑板谈判呢？以上就是我们成长说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
0: 为
1: 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这怎么能叫重、啊？
5: 这怎么不叫重啊？
4: 对啊，怎么不算啊？
6: 套圈套圈，你得套到中间才算重。
5: 可是你刚刚并未说是这样的规矩啊，老板你不能耍赖啊！
3: 套圈是中国传统民间民俗游戏的一种，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所体现。手持特定的圆圈形的东西，站在指定的位置扔出去，套中特定的物品即可免费获得。在电视剧《逍遥》中，逍遥和红叶逛集市，两个人套圈百发百中，老板是屡次三番反悔。那么现实生活中，被消费者套中了大奖，摊主可以反悔吗？
0: 2月23号，山东济宁一网友套圈中红旗车使用权，商家当场反悔拒兑现，还想克扣费用，这一事件迅速冲上热搜，引起众多网友热议。众多网友表示，表面看是商家耍赖，但细想一下，这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承诺容易兑现难吗？小溪说法，套圈套中汽车却反悔，玩不起就可以不玩吗？正在播出。
3: 2月23号傍晚，男子花5600元套中汽车使用权，商家反悔的词条登上热搜。起因是2月23号，山东济宁的一位网友套圈套中了红旗车使用权，商家当场反悔拒兑现，还想克扣费用。
7: 套汽车套中了之后不给，车都不是本人的。
8: 当时他是套3次，给2年的汽车使用权。我是买了5600块钱的圈，还剩1000多个圈没扔了，套了第3次，老板就耍赖嘛，就说车不是本人的，车主一会儿说是在鄂尔多斯，一会儿说车主在国外，要行驶证也没有，要车钥匙也没有，我说的是钱一分退不了，各种理由推脱，然后就报警了。
3: 记者采访当事男子，当事男子表示，套汽车套中了之后不给，当时商家说套中3次给2年的汽车使用权，他买了5600块钱的圈，还剩1000多个的圈就套中了第3次，但是商家说一分钱都退不了，找各种理由推脱。据当事人介绍，最终在警方的介入之下，商家仅仅退回了套圈的本金。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去年5月份，沈阳景星不夜城举办汽车套圈活动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2025年5月13号晚，王先生的几个徒弟到沈阳旅游时，花费了3000块钱参加了当地景星不夜城举办的汽车套圈活动。在王先生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活动现场的巨幅海报上印有景星不夜城5月开市活动、夜市粉丝节、套圈赢大奖等字样。左侧的游戏规则下标明，套任意车型，套上一个圈给奖金1000至5000元不等分车型，套上两个圈可以使用本车2年使用期，套3个圈可以使用5年之后即可过户，仅限套一个车型。视频中，在跟摊位负责人确认好游戏规则之后，王先生的徒弟向对方转账了3000元，随后成功套中了一辆哈佛大狗。王先生说，套上了3个圈，活动现场共有5辆汽车，其余4辆都是50红光。但是当几个人想要提车时，却遇到了重重阻碍。王先生介绍，他们了解到这个套圈活动是夜市的招商部举办的，当天晚上招商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让他们次日下午1点左右再来，到时跟老板商量如何提车的问题。但是等到5月14号，几个人按时来到夜市之后，对方却表示车王先生他们指定开不走，只能把套圈的钱还给他们。对于这一方案，王先生几人不能接受。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王先生表示他们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反映了情况，但是事发之后一直到被媒体采访已有9天，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而几天之后，王先生的徒弟发现原本放置在套圈台的哈佛大狗被替换成了另一辆车。当时王先生说， 本来他们希望最起码给个说法，现在要求只要汽车。5月22号，齐鲁晚报记者致电海报上的招商电话，一位工作人员接听之后表示没这回事儿，随即挂断电话。随后记者致电沈阳景星不夜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开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打错了，也挂断了电话。对于此事，沈阳市铁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赌工市场监管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确实接到了相关投诉，并且向记者提供了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的办公电话，记者多次拨打始终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致电沈阳市消费者协会咨询此事，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媒体采访需要联系党办部门，记者多次拨打对方提供的办公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0: 花几千元套圈套中了车辆的使用权，却遭商家反悔，对此不少网友替套圈人鸣不平，游戏也该有游戏的规则，对于这种不讲信用的人支持起诉，至少要3倍赔偿吧。那么套圈套中车辆使用权遭反悔，套圈人可以要求3倍赔偿吗？小溪说法，套圈套中汽车却反悔，玩不起就可以不玩吗？正在播出。
3: 最近山东济宁发生了一起套圈活动引发的纠纷，一位网友套中了小车的使用权，商家却当场反悔，拒绝兑现承诺。搜索这些年的媒体报道可以看到，类似的纠纷并不仅此一例。那么参与套圈游戏，双方是否形成合同关系呢？商家拒绝的行为涉嫌违法吗？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上海段和段镇江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希律师。首先，参与套圈游戏，双方是否就形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关系呢？王律师认为，
9: 这一事件中，双方的确形成了受法律保护的合同关系。商家公布的套圈规则内容具体确定，且表明了其愿意受此规则约束，符合要约的构成要件。套圈人在了解规则之后购买套圈并参与游戏，是以实际行动对商家的要约表示同意，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承诺。双方订立的合同性质为诺成合同，双方通过要约承诺的方式达成意思一致，合同即可生效。
3: 什么是诺成合同呢？常见的诺成合同有哪些呢？王律师介绍。
9: 从合同成立条件的角度做出分类，可以把合同分为诺成合同和实践合同。那诺成合同又称不要物合同，是指以缔约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充分成立条件的合同，也就是一旦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即告成立的合同，也是指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一旦经对方同意即能产生法律效果的合同，即一诺即成的合同。实践中大多数合同都是诺成合同，实践合同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少数合同，比如保管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买卖合同就是典型的诺成合同。除此之外，常见的诺成合同包括租赁合同、承揽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开发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迹合同、居间合同等等。
3: 既然参与了套圈游戏，双方就已经形成了合同关系，那么商家拒绝履约的行为涉嫌违法吗？又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王律师介绍。
9: 根据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比如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中，当事男子按规则完成了套中3次的约定条件，就有权要求商家履行兑奖义务，商家必须遵守承诺。商家以汽车非本人所有，无行驶证和钥匙为由拒绝兑现奖品，已经构成了多重违法。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商家不履行兑现奖品的义务，需要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3: 如果商家明知无法兑现汽车使用权，却仍然以此作为高价奖品吸引消费者套圈，涉嫌违反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消费者可以要求赔偿吗？王律师介绍。
9: 如果商家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兑现汽车使用权，却仍然以此作为高价奖品吸引消费者消费购买套圈，那么这就是典型的涉嫌消费欺诈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
0: 套圈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地摊游戏，近些年很多套圈摊位往往会以高价商品引流，比如车辆的使用权，甚至是豪车的使用权。那么套圈礼品金额过大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呢？如果消费者确实套中车辆的使用权，在使用过程中又有没有一些法律风险呢？小西说法，套圈套中汽车却反悔，玩不起就可以不玩吗？正在播出。
3: 不得不说，这些年的套圈游戏有点火。比如说，去年河南商丘柘城县一位摊主也曾因为将价值170万元的玛莎拉蒂汽车作为套圈奖品引发热议。那么，我国对有奖销售的奖品金额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吗？王律师介绍。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17条，抽奖是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0元。另外第11条规定，本规定所称有奖销售是指经营者以销售商品或者获取竞争优势为目的，向消费者提供奖金、物品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包括抽奖式和附赠式等有奖销售。抽奖式有奖销售是指经营者以抽签、摇号、游戏等带有偶然性或者不确定性的方法决定消费者是否中奖的有奖销售行为。所以如果奖品是玛莎拉蒂汽车，那显然价值已经超过50000元，是违规的。
3: 但是现在众多的套圈摊位往往是将最高奖励设为车辆甚至是豪车的使用权，如果以豪车一年的使用权作为套圈奖品合法吗？豪车一年的使用权的价值应该如何界定呢？王律师认为，
9: 以使用权作为奖品，奖品的价值应当以市场上同类物品或者服务的租赁价格来确定使用权的价值。比如如果套圈奖品是豪车的一年使用权，就可以去调查同品牌、同型号、同配置汽车在当地租赁市场的日租金、月租金或者年租金等，再根据所设使用权期限计算价值。根据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以物品使用权、服务等形式作为奖品的，若该物品使用权、服务等市场价格超过50000元，则认定为最高奖的金额超过50000元。那在实践中，执法部门大多会以奖品本身的市场价格来认定使用权价值是否合规。如果奖品市场价格超过50000元，有可能会被认为涉嫌不正当竞争。
3: 业界有一种声音认为，类似的套圈游戏中奖品是豪车的一年或者几年的使用权，设置这样的巨额奖品的套圈游戏已经背离了娱乐游戏的本质，具有涉性行为的性质，可能涉嫌赌博。那么什么是涉性行为呢？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套圈游戏是否具有涉性行为的性质，又是否涉嫌赌博呢？王律师认为，
9: 涉性行为是指当事人一方是否履行义务有赖于偶然事件的出现的一种合同。这种合同的效果在于订约时带有不确定性。比如常见的保险合同就是涉性合同的一种。在合同有效期间，如果发生保险标的损失，那么被保险人从保险人那里就可以得到赔偿金，就可能远远超出自己所支出的保险费。反之，如果没有发生损失，那么被保险人只能付出保费而没有任何收入。我认为虽然套圈活动具有赌的性质，但是因为具有强大的民间娱乐性质，对社会危害不大。目前我国法律也并没有明确将这种活动认定为法治精神，宜认定这种行为合法有效，但前提是摊主明示规则。
3: 如果消费者确实套中了车辆的使用权，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法律风险呢？王律师介绍。
9: 幸运中奖固然令人羡慕，但是在享受车辆尤其是豪车使用权的同时，消费者确实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风险。比如在车辆使用期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消费者作为使用者可能需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另外，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车辆难免会有损耗，如果对正常的损耗和人为损坏界定不清，或者对损坏赔偿标准不明确，到期归还时可能就车辆损伤赔偿问题产生纠纷，那么消费者可能需承担维修费用或者赔偿责任。因此消费者需确认车辆保险是否覆盖使用期间的全部风险，并与摊主明确相关责任划分。 最后，如果合同中对于使用期限、范围、车辆保养、维修责任、保险购买是否可以转租、转借等约定不明，可能会产生纠纷。比如没有明确能否用于商业运营，如果消费者擅自用于跑婚庆等盈利活动，可能会被认定为违约。
0: 最近，山东济宁一男子花费5600元套中汽车2年使用权，商家却当场反悔，拒绝兑现的事儿引发网友关注。警方介入后，商家仅退回套圈本金，更是让网友不满。网友质疑，商家在头奖被套中后选择耍赖，是不是就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了？消息说法，套圈套中汽车却反悔，玩不起就可以不玩吗？正在播出。
3: 2月23号，山东济宁的一位网友套中了汽车使用权，商家却当场反悔，拒绝兑现，还想克扣费用。第一现场的记者采访了当事男子，男子表示，套汽车套中了之后不给，当时商家说套中3次，给2年的汽车使用权，他买了5600块钱的圈，还剩1000多个圈就套中了第3次，但是商家说一分钱都退不了，找各种理由推脱。据当事人介绍，最终在警方的介入之下，商家仅退回了套圈本金。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网友们的评价一针见血，玩不起就别玩，纯粹诈骗。网友们的愤怒抽中的不仅是这家套圈摊主的信誉底线，更是当下部分商家匮乏到令人心惊的契约精神。对此，红网发表评论，我们不妨复盘一下这件事的荒诞之处。套圈作为一种传统的地摊游戏，它的核心魅力就在于愿赌服输的游戏规则。摊主通过设置高价值的奖品吸引顾客，顾客则为那一份不确定

性带来的刺激买单，这本质上是一种你情我愿的博弈，其契约的基石便是套中就兑现。如今顾客凭借实力赢了，摊主却选择掀翻棋盘，当商家只想收割顾客套不中的收益，却拒绝承担被套中的成本时，这便不再是游戏，而是一场精心包装的骗局。再看看商家的车不是本人的这一推脱之词，既然车非己有，为何要摆在摊位上作为招揽顾客的噱头呢？这不仅仅是违约，更涉嫌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正如法律人士所指出的，商家公示游戏规则，以汽车使用权作为奖品，就构成了具有约束力的邀约，消费者付款参与并达成条件，双方合同已然成立并生效。商家拒不兑奖，已经违反了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完全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至于套圈奖品的价值是否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有奖销售最高金额的限制，同样值得监管部门深究。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事件以警方介入之后仅退款而告终。从情理上讲，消费者耗费了5600元的本金和大量的精力，换来的不应该是就当没有发生过。从法理上讲，公权力介入的目的应该是定分指针，维护契约，而非让违法者通过退款就能轻松洗白，全身而退。这无形中向社会传递了一种危险的信号，只要最后把钱退了，失信的成本几乎为零。这种零成本失信的纵容，才是当下市场环境中最大的隐痛。如果商家可以随意用高价值的奖品聚拢人气，又在消费者达成条件之后轻易反悔，且无需付出任何代价，那么诚信经营将沦为一句空话。街头套圈虽然是小本生意，但是反映出的商业伦理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它关乎我们的生活环境，究竟是鼓励按规则游戏，还是默许只赢不输的丛林法则？在这起事件中，当事人还有机会拿起法律的武器，将商家诉至法庭，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我们期待他能较这个真儿，不仅是为自己讨回公道，更是为这份契约的尊严证明。毕竟，守护社会的诚信风气需要每一个较真的人，也只有让玩不起的商家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让他们真正明白，任何游戏都有规则，任何生意都讲诚信。这根弦一旦崩断了，离关门大吉也就不远了。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套圈套中汽车却反悔，玩不起就可以不玩吗？本期节目综合法制日报、极目新闻、红网、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新民晚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一个主会场加8个特色分会场加 N 个街巷观赛点。镇江超级夜全域看苏超，噪声治理交出年度答卷，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施行，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苏超大战来袭，如果你去不了比赛现场看球，去第二观赛点也是不错的选择。本次苏超赛事期间，我市特别打造了一个主会场加8个特色分会场加 N 个街巷观赛点的全域观赛矩阵，把整座镇江城变成球迷的专属露天观赛场，让观赛变成一场串联城市烟火的狂欢之旅。核心主会场设在健康路体育公园，除了有高清巨幕全程同步直播赛事之外，还专门打造了美食市集，一网打尽镇江本地美食和特色好物，让你看球逛街两不误。八大特色分会场散落在商圈核心、城市古街和公园，你可以踩着青石板逛老街，抬头就能看精彩攻防，也可以在逛街购物间隙和周遭球迷一起为进球欢呼，或是吹着公园的晚风和3-5好友共享足球乐趣。除此之外，更有无数藏在街巷里的宝藏观赛点都能变成球迷专属的欢乐阵地。今天晚上别窝在家里看球了，走出家门，我们相约镇江超级夜。5月30号到31号，也就是本周六周日，镇江文旅给常州市民送上周末免费游福利。这次免费对象为常州市民，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可凭户口簿。免费范围为我市27家 A 级旅游景区，包括金山风景区、焦山风景区、北固山风景区、句容茅山景区、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镇江博物馆（含英国领事馆旧址）、南山风景区等。镇江文旅温馨提示，免费项目仅为收费景区营业时间内的首道门票，不含园内车船交通工具、游乐设施等二次消费项目。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江苏杭博园等景区需提前网上预约，可及时关注景区等相关公告。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气象局发布会消息，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今年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历史统计表示，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这一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表示，目前全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与中小学相比，幼儿园大多实行的是三餐两点、三餐一点的供餐模式，餐次更密，总量更大。再加上学龄前儿童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如果身体不适又难以准确表达，因此幼儿园食品安全不仅是家长的关注重点，也是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最近，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发布2026年4月份深圳市网约车行业运营动态与风险提示。根据各平台数据显示，四月全市网约车日均单车完成订单量约为13.01单，深圳市网约车市场需求呈季节性波动特征，当前市场总体已饱和。在此郑重提醒有意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与从业人员，应充分了解网约车相关法规政策，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客观评估经营收益，并理性审慎做出投资及从业决策。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冲突升级和流离失所加剧影响，南苏丹阿克伯地区数十万人正面临灾难性饥饿和营养不良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当地加紧开展紧急援助行动。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据悉，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0度，后天多云，19到31度，丹阳聚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4: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4: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5: 热血足球赛场，
4: 热闹潮流市集，
5: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8: 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去怀旧的时间，让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如果你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又恰巧喜欢流行音乐的话，那么或许你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电视文艺片，叫做《潮来自台湾的歌声》。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栏目《旋转舞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连续播出了2期专题片，名字就叫《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主要选择了中国台湾飞碟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1989年前后的作品，用了一种在当时非常特殊的表现方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MV 音乐录影带来呈现。节目播出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这2期节目的播出可以说对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

1989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旋转舞台节目播出过程当中，电视屏幕上忽然出现了雪在烧三个明显是后期添加上去的简体字。接着无数观众在同一刻目睹了这样一幅画面，漫天风雪当中，少女在奔跑，身后是飘雪的沙幔、雪白的纸伞，还有漫天纷飞的殷红花瓣。雪的冰冷和火的炙热共同交织出一幅绚烂的画面，大风涌动，琴声四散，然后一个冷艳的女人轻启红唇，悠悠地唱起来。我的心事坚硬岩石不曾动摇。这个女人就是黄莺莺，她唱的正是她1987年的作品《雪在烧》。黄莺莺是一个歌唱技巧近乎完美的歌手，完美到少了一些人间冷暖，你可以静静的欣赏，但是却感觉不能亲近，因此他的歌都是一些表现冷艳气质的作品。而这所有的一切对于当时对 MV 还没有太多认识的内地观众来说，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当所有人还没有从黄莺莺营造的阴冷瑰丽的氛围当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接着出现的一幕让观众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只见满屏幕熊熊燃烧的烈火，忽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穿越了火墙，紧接着是当时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的歌声在耳边缓缓响起。

0: 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当中播出的第二首歌。在专题片播出之前啊，这首歌其实已经在内地流行开来了，但是歌曲的 MV 却是第一次在内地观众面前呈现。 MV 真实地反映了演唱者王杰在踏入歌坛之前做替身演员的那些日子，王杰苍凉的声音唱出了人间的辛酸。专题片当中的 MV 播出之后啊，王杰真正的是横扫内地市场。
1: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0: 在央视播出的两期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里，一共有20首 MV。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当时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啊，在包装上真的可以用已经显山露水来形容了。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在央视的播出，直接带来了之后延续近20年的 MTV 潮流。

很多人喜欢千百惠，就是从这首《想你的时候》开始的。而朝来自台湾的歌声也恰好收录了这首1986年的歌曲。画面里，千百惠一副洋装的打扮，在雪地当中倾诉思念的无奈。经过岁月沉淀，这首歌也最终成为了华语歌坛男女对唱情歌的经典之作。而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很多歌迷其实已经可以跟着一起唱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现在《朝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的最后。专题片播出之后啊，不仅这首歌红遍大街小巷，连歌名都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而张雨生嘹亮的嗓音也让很多人对他十分的崇拜，原来男生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而他健康开朗的形象也通过电视荧屏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啊，港台流行音乐文化已经开始进入内地，一批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歌手带着他们的代表作迅速走红，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几乎涵盖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节目的播出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喜欢流行歌曲的年轻人，他们彻底告别了一味沉浸在男唱齐秦女唱苏芮的年代。随着这期电视节目受到大家关注，三个帅气的大男孩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画面当中，三个年轻人绚丽的舞姿、新潮的造型，迷倒了那个时候的无数少男少女。他们就是小虎队。

小虎队成军于1988年，1989年推出了歌曲《青苹果乐园》，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把这首歌的 MV 第一次呈现在了内地观众面前，从此小虎队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青苹果乐园》更是在学生当中广为传唱，甚至校园的广播里也开始播放这首歌。不仅他们的歌流行，连宣传画都成了很多人的收藏品。除了小虎队之外呢，专题片还收录了另外一首热情的歌，同样也受到了很多少男少女们的追捧，这就是红唇族的《我爱你》。在那个时候啊，我爱你是学生们很少能够触碰到的字眼，而这首歌当中的爱呢，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而音乐录影带当中的一些特效镜头也让当时很多的观众大为震惊，比如屏幕上的字能被红唇族给擦掉，人还可以头朝下倒过来走。这些啊，在现在看来绝对是小儿科了，但那个时候还是让人感到无比的刺激。据说当时有很多人甚至想把电视倒过来看。一个你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要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可以说这个节目是一把钥匙，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走进去里面的光影声色令人流连忘返，也陪伴着很多人走过了生命当中美好的一段时光。随着第一期节目在央视播出之后引起轰动，没隔多久呢，我们相遇来自台湾的歌二就和观众们见面了。

0: 悠长的火车汽笛声拉开了一次漂泊旅途的大幕，姜育恒带着几分苦涩忧伤的声音轻轻地响起。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个男人就以这样一个漂泊者和流浪者的姿态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1: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0: 生命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驿站，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风景变换，只能跟随命运的安排，勇敢迈出前进的脚步。尽管一路风尘，一身疲惫，但是仍然渴望让驿动的心早日归航。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情怀，确实能够抚慰城市当中那一颗颗漂泊的心灵。而电视画面上，姜育恒一身白衣，倒背着吉他，骑着马在海边独行，那份伤感和他的人生经历、个性气质，可以说有一种水乳交融的默契。伴随着节目的播出，《驿动的心》也成为姜育恒又一首代表作品。
1: 驿动的心已渐渐平。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专题片当中唯一一首摇滚曲风的歌曲，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就让世界多一颗星，来自于东方快车乐队。这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支摇滚偶像团体，由姚可杰、杨振华、盛子珍、郭明虎、侯志坚五个人组成。这首歌曲的内容呢，并不是欧美摇滚音乐当中常见的批判和宣泄，而是非常主流的励志向上的音乐形式，也是最容易普及的流行摇滚。这首歌呢，有着铿锵有力的节奏以及张扬奔放的旋律，而这些对于那个年代渴望张扬个性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而在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长发飘飘的姚可杰和同伴们忘情地舞动着身体，将右手笔直地伸向天空，那种酷到炫的摇滚范儿，对于当时第一次见到这样场景的歌迷来说，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东方快车乐队也凭借这首歌曲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现在当我坐在话筒前回忆这些当年的青春歌手，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当年的偶像们，他们如今都去哪里了呢？曾经辉煌的小虎队早已经解散了，之后三个人的际遇也是不尽相同。金嗓子张雨生因为车祸离开了我们，童安格也早已淡出歌坛，这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的，因为时间不会放过任何人。好在我们在记忆当中还为他们保留了一个角落，在那里他们还是当年青春的样子。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部中国台湾电视剧《星星知我心》非常的受欢迎，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由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呢，以演唱一些抒情类的小调歌曲见长，外形呢也是清纯秀丽，音色甜而不腻，被人们称为东方云雀。她在1984年推出唱片《中国娃娃》之后，中国娃娃就成为很多歌迷对她的昵称。而在来自于台湾的歌声第二期节目当中啊，蔡幸娟以一曲《东方女孩》获得了人们的欢迎，这大概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中国风歌曲吧。整首歌用典雅的文字和轻盈的旋律塑造出一位带有中国古典美的女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内地取景的，所以也瞬间拉近了和内地观众之间的距离。看着画面当中蔡幸娟撑着一把纸伞在西湖泛舟，脑海当中突然就想起了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这样的场景真的是十足的中国气质和东方风韵了。
1: 春呀春，想起像山上风如醉。
0: 其实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一共有四期节目，在1989年前两期播出之后啊，时隔一年，央视再次推出了来自于台湾的歌声3、4集。但是由于那个时候呢，港台流行音乐已经在内地全面的流行开了，所以后两期节目呢并没有引起像前两期那样的反响。刚刚我一直在想啊，当年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想来想去，那个时候我还很小，还不太明白电视里面放的是什么，心中可能只剩下对于节目当中一首首歌曲非常模糊的回忆。而对于更多人来说呢，这应该是一次奇妙的相遇，它让一大批国人啊，从此真正的走进了流行音乐绚丽的世界。这些音符沉入我们的内心，激起了悠远的回响，就好像是湖面扩散出的一圈又一圈的美丽的涟漪，久久的不会消散。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专题片当中的这首作品《每夜唱不停》，也希望这样的歌声你会喜欢。感谢收听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0: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中考、高考临近，考生的健康状况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专家提醒，备考期间，家长切忌随意给孩子加餐进补，贸然改变饮食习惯，很容易适得其反，诱发急性胃肠炎等消化道疾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4: 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徐文告诉记者，最近来就诊的青少年中，不少人是急性胃肠炎，主要症状是上吐下泻，还有人是不明原因的腹痛。另外，因胃肠型感冒症状前来就诊的患者也不少，他们中不少人是中高考考生，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变饮食习惯有关。
5: 就是不要给孩子额外的加新东西，比如说从来没吃过的海鲜，从来没有吃过的那些网红的营养品，或者是说什么能够补脑的那些不明来历的一些中药啊什么之类的。准备食物的时候，不要太注重于高营养、高蛋白、高脂肪，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因为紧张压力大，他不一定好消化。就说夜宵的话呢，但是还是以清淡的优质蛋白的东西为主，量不能太多。
4: 徐文提醒，备考和考试阶段，考生饮食上要尽量避开刺激性食物，比如火锅、烧烤、麻辣烫、咖啡等，防止肠胃受到刺激引发不适。同时，压力过大也会导致身体出现应激症状。
5: 我们的胃肠呢，不仅受到了它自己的这个胃肠神经的影响，它还受到了我们自主神经系统的影响。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因为紧张压力，在要考试的时候会出现排便次数多啊，肠易激综合症，还有就是胃肠道的这种痉挛疼痛，这种还是很多见的。
4: 医生建议，考生如果出现轻微腹痛，可以适当热敷来缓解症状，如果出现轻度腹泻，可以服用蒙脱石散来止泻，并配合双歧杆菌来改善症状。但是当考生出现呕吐、腹痛加剧、腹泻频繁等明显消化道症状时，一定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市第四人民医院对考生启用了就诊绿色通道，快速检查研判病因，及时开展对症治疗，帮助考生恢复健康状态。
1: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消息说，中国空间站总重超41公斤的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29号晚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 5月31号至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但华南、云南的部分地区仍有雨水叨扰，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同时，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最近，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他们先用高锰酸钾给猪肺染色，再利用氧化还原反应，用维 C 将猪肺恢复成本来的颜色，借此宣传可以轻松活到115岁以上。经鉴定，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甚至都不是保健食品。截至案发，共有1000多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目前，2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昨天，常州公交公司员工巡查时，在草丛里发现一只无法正常飞行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随后将它送往淹城野生动物世界救助站。经兽医检查，这是一只学飞的雏鸟，身体并无外伤，建议送回原发现地点，便于青鸟认领抚养，更符合其自然生长规律。工作人员便将红隼带回原发现区域放生。在短暂适应后，小红隼振翅而起，顺利飞向天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19到31度左右。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17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6: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6: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6: 热闹潮流市集，
0: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收获更多精彩。
8: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9: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0: 王德和王仁这两位舅爷得了严监生的钱财了，另外呢，为办酒席，严监生还给拿了50两银子。哎呀，这哥俩高高兴兴写了帖子了，把严监生家里头的亲友全都请来了。这是良辰吉日啊。其实呢，到王氏的跟前立王氏的遗嘱，其实王氏这个时候已经精神恍惚，时不时的昏迷不醒啊，什么事儿也做不了。其实这遗嘱也就是两位舅爷当着王氏的面签了字，画了押了。王于巨、王于一两个人名字签上了，这事儿呢也就算成了。哎，王氏这边没有问题了。这严监生头戴着方巾，穿着青衫，背了红绸，赵氏呢也身穿大红，戴了赤金冠，两个人双拜天地，又拜祖宗。王于一就是这个王仁呢，很有才学，哎，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文，这其情很是恳切，很是感人。当着祖先的牌位面前念了这篇文章，告过祖宗。那么接下来呢，两位舅爷叫丫鬟在房里请出两位舅奶奶，这夫妻四个人和妹夫和新扶正的这大奶奶赵氏互相见礼，以姊妹相称，叙姊妹之礼。众亲眷呢也都分大小，然后接下来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妇、丫鬟、使女，黑压压一大片，几十个人呢都来磕头，给主人磕头，给主母磕头。你看原来赵氏是妾，那叫赵新娘、赵姨娘，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赵的奶奶。所以呢，那个时候谈不上是主母，算不上是真真正正的主子，现在不同了，现在是真真正正的主母了。那赵氏呢又独自走进房内拜王氏做姐姐。可这个时候王氏已经是发昏过去了，他呢这边行过礼了，接下来开始设摆酒宴，大厅、二厅、书房、内堂，什么堂客、什么官客，一共啊摆了20多桌酒席。大家伙是推杯换盏，都对严监生这桩喜事表示祝贺呀。哎呀，气氛好不热闹。这吃酒一直吃到3更时分。这时候严监生呢在大厅里头陪着客人。哎，正陪着客人呢，奶妈慌慌张张的 逃过来了。哟，大老爷呀，可不得了了，奶奶断了气了。
11: 哟，
10: 严监生一听也吓了一跳。其实这事儿呢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啊，就在赵氏前去拜姐姐的时候，那王氏就已经昏迷不醒了。其实呢早就已经时不时的发昏，就是今天不断气也维持不了几天了。这严监生啊也是放声大哭啊，赵氏也跟着一块儿赶紧的奔王氏的屋。进屋一看，王氏已经断了气了。这赵氏放声大哭，一口气上不来，是昏死过去。大家伙又赶紧的张罗赵氏给扶起来，灌开水，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好不容易把他给灌醒了。灌醒过来，赵氏是放声大哭啊，那赤金冠也滚落在地，披头散发，哭的是昏天黑地。大家伙劝吧，怎么劝也不行啊，这是我亲姐姐呀，你怎么就走了呀，我心疼啊。一边哭着嘴里头念念有词。其实呢这个赵氏也确实感念王氏，如果没有王氏的话，他可能永永远远就是个妾，永永远远也扶不了正。因为什么呀，他家里头出身就不行，家里头呢人也少，当然不是没有人，有人不多，并且呢都没有地位。他有一个亲兄弟赵老二，在这米面店里头做生意，那个年头做生意的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另外呢他还有一个侄子赵老汉，在金银店里头给人家扯银炉的，这也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就他家的这么一个出身，给严监生做大奶奶，这个呀也就幸亏他这个肚子争气，给严监生啊生了一个儿子，要不然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这儿，没有他的份儿。这呢因为生了个儿子，另外还得多亏人家王氏说的那么一句话。在那个年代，这大奶奶说句话那可不得了啊，在家里头那不说是一言九鼎也差不多少。大奶奶这话说出来了，除了老爷不答应不同意，要不然的话这事儿就十之八九，尤其是填房这事儿，基本上大奶奶就说了算了。这件事儿呢，这赵氏十分感念王氏，所以呢这才这么哭。咱不能说这赵氏完全都是装出来的，其实呢也真是有一份真情在呀。他现如今做了大奶奶了，在这一家当中他就是内当家呀，家里头的事儿他说了算了，自己的儿子也就不至于再受后娘的气了。这是自己的幸运，也是儿子的幸运，所以说呢他这才这么的哭这王氏。那么他这边哭着，那边呢大家伙都各忙各地准备入殓。这王氏的衣襟棺椁这都是现成的，因为病这么长时间了早都准备好了，大家伙呢都各忙各地。那么这个时候在这屋里头啊， 也就没有人照顾所有的事儿了，都各忙各地了。这两位舅奶奶趁着这么个功夫，这屋里头没人注意，把屋里头金银珠宝首饰所有的能拿得着的全都是掳掠一空啊，全都收起来了，揣到自己怀中。这赵氏刚才拜天地的时候，那不是带着赤金冠吗，也滚落在地了。这两位舅奶奶也把这赤金冠捡起来了，藏在怀中。当然这时候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这个事儿。哎呀，这两个舅奶奶心满意足，心中窃喜。那么这个时候呢，严先生呢也赶紧的叫奶妈把孩子抱过来，拿了一搭麻替他披着戴上孝。那么这个时候天也就快亮了，这也都露了脸了，灵就停在了第二层中堂内。众人呢进来参了灵，各自散去。第二天送孝部，每家两个。第三天成福，赵氏呢哭得不得了啊，一定要披麻戴孝。这两位舅爷是断然拒绝，哎呀妹子，这可不可呀，名不正而言不顺呢、啊、你此刻和舍妹那是姊妹相称，并且你已经行了妹子的礼了，妹子替姐姐戴孝只戴一年孝，穿细布孝衫，用白布孝箍，就这么定了。这个时候赵氏再想要怎么请求，人家不搭理他了，不答应了。这一礼已定，开始报丧。自此修斋礼器开丧出殡，用了4-5千两银子，闹腾了半年。这些事儿呢咱们不必细说。这赵氏现如今成了严家的主母了，有的原来的妾现在扶正了，成为正房夫人大奶奶了。那当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严先生家里头有的是钱。赵氏这心里头感念两位舅爷王德和王仁，你看他自己也有兄弟，自己家里头也有人，可这个时候呢轮不到他们。不管什么好事儿，赵氏心里说话，我不能现在把什么好处都给我的娘家人呢，那样的话叫人家瞧不起我，在老爷面前我呢也不会得脸。所以这些事儿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尤其是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呢，人家替我没少办事儿，这事儿呢我得想着人家。所以呢田上收了新米了，这两位舅爷王德王仁每家两担，腌冬菜了每家也是两担，火腿一家四只，什么鸡鸭小菜等等等等啊，不计其数。反正有什么好事他都想着王德王仁两位舅爷。这转眼之间呢就快到过年了，这严先生家里头咱说了10多万两银子呢，那能都在家里头堆着吗？这不可能。他这银子呀有一大部分存在了点铺，那点铺呢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存银子到年底都有利钱，到27、28的时候 人家呢就把这利钱就给送到家来了。每年呢都有300两银子的利钱。这今年呢也不例外。你看往年送这300两利钱来，这严监生啊不觉着怎么地。你看虽然他对自己那么抠门，他对自己的大奶奶还真就挺好。300两银子利钱每年送来了，他都交给大奶奶王氏。哎，叫王氏呢你自己呀、啊、想买什么买什么，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个钱呢我不过问。他也确实不知道王氏都拿这个钱干什么用了。可是今年人家点铺把这钱给送来了。严监生看着这个钱心里头难过呀。哎，我的大奶奶如今与我是阴阳两隔呀。这个钱现如今没有人收着了。虽然说是这个钱我交给他了，我也不知道

0: 现在呢，也就是过年吃年饭、包饺子、年夜饭等等等等这些事儿。那个年代不同，那得拜天地、拜祖宗，哎，祭祀的事情好多好多呢。把这些事儿都办完了，严监生家里头呢，也办上了一席丰盛的酒宴。现在呢，赵氏是他的正房夫人了，夫妻对坐。哎呀，这个时候，严监生看着赵氏，心里头也不好受，眼圈红了。怎么回事呢？他想起这300两银子的事儿了，他就跟赵氏说：“哎呀，每年呐，点铺里头都有300两银子的利钱，每年这利钱来了，我都交给大奶奶你王姐姐，这个呢就给她作为私房钱，我不管她这钱怎么用法，我呢也真不知道她这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今年这不嘛，27、28的又送来了，哎，可是现在啊，这个钱就没有人接喽，我就不知道这钱该给谁。”这赵氏呢，你看虽然是小家碧玉出身，不是大家闺秀，在这一方面还是十分注意、十分加小心的。哎，不管什么事儿，他呢把王氏的亲眷先想到头里去。他呢就说：“哎呀，这事儿啊，也别说是大娘的银子没有用处，这我是看见的呀。想起一年到头来，逢年过节，那庵里头的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弹琵琶的女瞎子都不离门啊，那哪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啊，不得他给钱呢？况且呢，他这个人心肠又好，见着那些穷亲戚来，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好东西给这些穷亲戚吃，自己不穿也要把好衣服给这些穷亲戚穿，这些银子够干什么的呀？能够用那也就不错了，要我说呀，再有这些银子他也能用完，倒是两位舅爷啊，从来不沾他的分毫。要依我的意思呢，这银子呀，咱们呢，先不着急用，先放下来，等到来年的时候，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那剩下的银子呢，想来也就不会太多了。明年正是科举之年呢，就把这个钱哪怕送给两位舅爷做乡试的盘缠，这也是应该的呀。哎呦，严监生听着他这么说，这心里头也挺感念的，心里说啊，这赵氏还行，虽然说是在下人面前好像啊不太受欢迎，这也是因为啊他原来的身份不行，原来的地位低，现在呢我抬举他做了大奶奶了，那下边下人有很多都不太服气，这也是在情理之中。这些事儿呢也不能说是就怨这赵大奶奶在下人面前托大总摆谱，也不能这么说。他心里头这么想着的时候，哎，你说这事儿巧不巧，他家养着一只大黑猫，这猫啊突然间就钻到他这桌子底下了，挠他脚背，严监生抬脚咣这么一脚，把这猫给踹得嗷这么一声跑到里屋去了，没想到却引出了一段意外之事。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昨天晚上同事聚会，大头啊又喝高了，叫了一辆出租车，他对司机说，我要去人民广场。
11: 先生，这就是人民广场。
10: 他一边掏钱一边说，我可警告你啊，以后别把车给我开这么快啊。大头在网上买了件东西，想捉弄一下快递小哥，收件人写的是皇上。终于接到了快递小哥的电话，大头美滋滋地下了楼。快递小哥问道，
11: 哎，你拿谁的快递啊？
10: 拿皇上的。
11: 哦，公公你好年轻啊。铁柱第一次去媳妇儿家，他父母张罗了一桌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嫂子也被叫回来了，挺重视的。饭后散步，铁柱问道，
10: 你家人觉得我怎么样啊？
11: 觉得你挺好的呀，细心、礼貌、周到、细致。
10: 那他们没有说我长得难看吧？
11: 怎么会呢？我妈说看习惯就好了。
10: 大头去相亲，估计对方以为他是富二代呢，于是狮子大开口就问道，
11: 如果你能让我拥有豪车和别墅，我就考虑嫁给你。
10: 你长得已经很美了。
11: 谢谢，这个我知道。
10: 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想得这么美呢？
11: 记得那年高考之后，大头心里明白考得不怎么样，就对老爸如实说了成绩不理想的情况。爸爸很无奈地说道，
10: 哎呀，不行的话就复读吧。
12: 这时坐在一旁的爷爷很生气地说，考不上就考不上，服什么毒啊，不能就这样轻生啊。
13: 我爹啊，昨天晚上喝多了，晚上睡觉呢自个儿腿给挠破了，今儿一大早非要说是我妈挠的，我妈当然不乐意了，就说是她自己挠的，我爸偏偏不承认，然后给我妈吵急了，上去就在她另外一条腿上华丽丽的挠下了五线谱，就是我挠的，怎么地？我爹瞬间就蔫了，
14: 不怎么地，我就是觉得挠的挺好看的。
12: 一个老大爷咳嗽久治不愈，去医院检查，大夫问他，您多大岁数了？咳嗽多长时间了？
15: 72了，咳嗽俩月了。
12: 大夫安排做了胸透之类的检查，发现没什么器质型的病变，就没给他开药，让他回去少抽点烟。过半个月症状不轻再来，过了半个月老大爷又来了，医生就问了，大爷这回感觉怎么样啊？
16: 不太好，严重了。
12: 不是让您少抽点烟吗？
16: 是啊，听你的，一天半盒。
12: 他不能啊，怎么就严重了呢？您原来抽多少呀？
16: 我原来不抽烟呢。
12: 小王不听话，老王就吓唬他，
13: 你不听话就把你扔出去，再捡一个回来。
12: 哼，你捡回来的也是不听话的，是他爸爸不要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大头今天出门手机被偷了，他拼出命追了十几公里，终于把小偷追上。小偷急眼了，
17: 太抠了吧，你一个200块钱的破手机，你追了这么远，信不信我揍得你下不了床？
12: 大头的脸一下子就绿了，哆哆嗦嗦地说，
17: 大哥你误会了，我是给你来送充电器的。
12: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在 KTV 做兼职，结果因为说话的重音问题被炒了鱿鱼。怎么回事呢？有一天大头焦急地跟经理说，
17: 经理，310包房唱歌的客人都跑掉了，您看怎么处理？
12: 你有病吧，我们又不是音乐学院，客人跑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7: 哎呀，跟媳妇儿吵架了，事后特别后悔，应该让着她，想送她一个项链哄哄她，可是又不知道该买多长的，于是晚上啊，就趁我媳妇儿熟睡的时候，偷偷拿绳子在她脖子上量，结果她醒了。
12: 没事儿，在家看电视，正好在播《武媚娘传奇》。

0: 题。奶奶颤巍巍地走了过来，盯着电视看了一会儿，就问：珍珠啊，还珠格格这是拍到第几部了？这金锁怎么都当上女皇帝了呀？
1: 坐大头对面的女同事啊，怀孕了，人家要辞职，大头就问领导，她几个月了？大头说才三个月，至于这么早辞职吗？
0: 哎呀，她说怕天天看着你，孩子生出来长得丑。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问儿子，
1: 儿子，我们院里的小龙小雨都得了奖状，你怎么没有呢？
0: 爸，您不知道，老师发奖状的时候离我座位还有好几排呢，就发完了。期末考试成绩公布了，富贵看着试卷上的分数，气愤地去找老师评理。
1: 老师，我认为这门课我不应该是零分呐。
0: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可学校规定最低只能打零分。
1: 一天上课，大头偷偷玩手机，正好呢被在室外巡逻的班主任发现了。班主任掏出自己的手机发了条信息：
0: 大头，你怎么不认真听课呀？
1: 大头秒回：你是谁？
0: 班主任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回复说：你看窗外。
1: 大头向窗外看了一眼，回复说：多谢提示，等会儿聊，我们班主任在窗外盯着呢。
0: 大头向心仪已久的女神告白：
1: 其实啊，我一直都挺喜欢你的，咱俩交往吧。
0: 啊，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哦，是啊，那抱歉，那我就先回去了。
0: 那个你等一下。
1: 嗯，
0: 我想告诉你，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和你交往的。
1: 在路上，一辆轿车撞飞了大头。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还在那辆轿车上，赶紧掏出了手机。司机按住大头的手说道：
0: 兄弟，别报警，咱这就到医院了。
1: 大哥，你别拦我，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坐奔驰，不拍下来发个朋友圈秀一下，那就太可惜了。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媳妇儿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开心地跟铁柱说：
7: 亲爱的，你要当爸爸了，我怀孕了。
6: 铁柱激动得不行，扭头就给他爸打了电话：
8: 爸，你要当孙子了。
9: 不，爸，你要抱孙子了。
7: 铁柱跟马友聚会，给老婆打个电话报备一下：
10: 老婆，我们单位开会，老总等着我们呢，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
7: 知道了，注意身体啊。
8: 谢谢老婆关心。
7: 客气啥，多赢点儿。
10: 哎呀，赢不了多少，就玩个5块钱的。嗯，
9: 好像哪儿不对。老婆，老婆。
6: 一天，大头去洗澡，对搓澡的老大爷说：
11: 大爷，我这挺长时间没洗澡的，身上可能有点太埋汰。
12: 没事儿，我搓澡搓了这么些年了，多埋汰的我没见过呀。
6: 大爷搓了一会儿，满头是汗的对着大头说：
12: 小伙子，你可真是有点过分了啊。
6: 王美丽今天回家搭乘顺风车，万万没有想到遇到了前男友，开着奥迪的他比之前成熟多了。美丽心里莫名的心酸，忍不住对他说：
7: 我们还能回去吗？
10: 没事儿，加钱去哪儿都行。
5: 白小雪最近胖了不少，有一天她出门坐公交车，车上挤满了人，刚坐下没多久，一个老大爷出现在面前。看着老大爷颤颤巍巍的样子，小雪赶紧站起来准备让座，谁知道老大爷一把按住了他：
9: 姑娘别动，你坐，你坐，你站起来啊更占地儿。
5: 周末高帅自驾出去玩，到了中午感觉很困，于是就想停车打个盹儿。就在他快睡着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道：嗨，打扰一下，现在几点？
9: 现在2:30。
5: 高帅重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走过来敲敲窗户问：
13: 嗨，对不起，请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10: 现在2:40。
5: 高帅很郁闷，实在是不希望有人再来打扰，于是他拿出纸和笔写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时间，然后贴在了车窗上安心地睡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老大妈走过来敲敲窗户，热情地说道：
8: 嘿，小伙子，现在2:50了。
6: 宿舍一哥们儿啊有梦游症，这天晚上他又梦游了，我因为没睡着啊，他就拍着我脑，他拍我脑袋的时候我非常清醒，可是我不敢回应他呀。他见我没反应，又挨个拍了拍其他人的脑袋，大家都吓得大气不敢喘，没见有任何动静。他又晃荡了一会儿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问他：你昨天晚上干啥呢？他叹了一口气说：
14: 哎，昨天晚上啊，我梦到了一地的大西瓜，可惜呀，都没熟。
9: 呵呵，汗如雨下呀，万幸是没熟啊。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大头小时候家里穷，根本就没有吃过海鲜。有一天呢，大头去同学家里玩，恰好同学家正在做皮皮虾。同学妈妈热情地问，
2: 大头，你吃过这个没有？
9: 阿姨，你别说了，我连见都没有见过。
2: 啊，是吗？行，那你快来好好看看吧。
6: 今天下班之后，街上遇到一个老大爷带着一个小孩子，路过小摊的时候呢，孩子哭着闹着非要吃的。爷爷说，
15: 乖孙子，爷爷没带钱，钱都被你奶奶给拿走了。
6: 小孙子哀求地说，
16: 爷爷爷爷，你现在给我1块钱买吃的，以后我挣到钱了，我就给你很多很多钱。
9: 哦，那你给爷爷多少钱呢？
16: 这个还不知道，要看到时候我老婆给我多少钱。
5: 老妈严厉地让我爸戒烟，但无奈烟瘾太重，我爸一直没戒掉。有一天老爸又在抽烟，我妈立刻把他的打火机抢了过来，而且不允许他再买，也不允许向别人借。没有打火机，我爸果然消停了2天。几天以后，我一进厨房，那场面简直是五雷轰顶啊。我爸打着液化气去点烟，从此我们家一直就用电磁炉了。
6: 大头带着侄子去超市，碰见一大美女，侄子走过去就问，
10: 姐姐你好漂亮哦，你有男朋友了吗？
2: 还没有呢，宝贝你好可爱哦。
10: 你看，这是我叔叔，他也没有女朋友，可是你千万不要找他这样的，冰淇淋都不给我买，怕我把他的法拉利给弄脏了。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高新智股启动招商，打造长三角产业创新高地；2026润州明月夜燃动一下活动启动，今年夏季将举办百场活动；中高考临近，专家提醒学生的饮食习惯不要随意改动。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是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19到31度左右。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产业载体是聚焦优质资源、培育新兴产业的核心平台，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最近，位于镇江高新区的高新智谷正式启动招商，标志着该项目迈入成熟运营、产业集聚的全新阶段，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6: 高新智谷是镇江高新区重点打造的城市创新综合体，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由21栋单体建筑构成，是我市目前单体最大的创新载体。项目占地约216亩，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以产商双核融合加智慧生态矩阵为核心战略，聚焦科技服务、数字经济、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中介服务、企业总部等多元业态，构建楼上办公、楼下商业、街区互联的高效智慧园区生态。项目整体规划为新融股、新智股、新创股3大功能板块。新融股板块重点招引科创平台、高新企业、数据中心、配套商务酒店，致力打造城市高端商务新地标。新智股板块聚焦前沿科技、数字文娱、金融服务、电子竞技等新赛道，着力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镇江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朱丹。
7: 东南方位的13栋楼宇组成的新创股，重点布局科创孵化、直播电商、文旅演艺、企业总部、检验检测等，打造区域科创新高地。
6: 朱丹介绍，目前园区已实现一批标杆企业与重点平台率先入驻落地运营，雷格斯商务办公中心、镇江海关实验楼、大道智树、传吉社镇江办事处、公正天业等知名企业与机构已成功入驻。5.5科创园、武汉理工大学联合创新中心、中关村产业孵化平台等重点项目也已正式落地，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7: 下一步，园区将加快推进时尚零售、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多元商业业态，打造办公、商业、生活一体化的全场景园区，以暂时满足企业办公与人才生活需求。
6: 依托适合区2级专项政策加持。

0: 精准产业定位与完善配套服务，高新智股将为企业提供全周期高含金量的发展支持。在政策层面，镇江市和高新区专门出台专项支持政策，通过动态租金优惠、产权激励等举措，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快速成长。针对手电经济、网红品牌、一线品牌扩店及升级等业态，园区提供力度可观的租金减免。
1: 对符合园区主导产业方向的龙头企业、金融机构、高成长性企业，如有商业配套需求，还可享受专项叠加激励，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赋能高质量发展。
2: 作为镇江单体最大的创新载体，高新智股正式招商运营，不仅是镇江高新区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城市功能的重要里程碑，更将为镇江打造长三角产业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随着更多优质企业和创新平台的集聚，高新智股正加速成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晚，2026润州明月夜燃动一下活动启动，润州区今年夏季百场文旅体商融合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记者刘成、薛善友报道。活动现场，新一批润州文旅推介官获颁聘书，未来这批来自我市酒店业、自媒体等领域的推介官将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推介润州的文化和旅游。润州文旅推介官张晨阳：
3: 未来我将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走遍这里的山水街巷，挖掘城市的人文故事，用脚步丈量美景，用镜头记录美好，用声音传递风情。
2: 随着2026润州明月夜燃动一下系列活动正式开启，今年夏季金山、西津渡、京畿路等地将举行近百场市集、十余场赛事、百余场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消费中尽享实惠，在市集中寻遍惊喜，在赛事中释放活力，在文化里品味诗意。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于冰冰：
4: 今年我们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燃动一下为主题，融入了 AI 科技元素，聚焦苏超赛事的流量转化。同时我们通过开展小店成长计划，这个美食地图上线，以及借助文旅推荐官宣传推介等活动，开展一系列特色活动，全面提升润州文化局旅游消费的活力，点亮城市夜经济。
2: 今年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最近，市烟草专卖局城区管理服务部与润州区市场监管局第一分局，针对校园周边商户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严查向未成年人售烟等违法行为，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的成长环境。记者孙江、戴雨莹报道。
5: 特别是初高中生长得块头比较大，你有些你如果说无法分辨的，就是你请你就是需要主动请对方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6: 执法人员首先对省镇江中学和镇江实验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小卖部等场所进行检查，重点查看警示标志设置及是否向未成年人售烟。随后执法人员对辖区内一家电子烟专卖店进行延伸检查，并现场开展防止未成年人接触电子烟的宣传指导。电子烟经营户黄秀娥：
7: 有些不法分子呢，通过非法的途径，比如说网络上面的那些去卖给一些未成年人，然后呢有些家长呢他不明白电子烟到底是什么，然后跟他科普一些电子烟的知识。
6: 检查发现，校园周边绝大多数商户能够做到合规经营，但仍有个别商家存在警示标志设置不规范、对相关政策不够了解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要求立即整改。市烟草专卖局城区管理服务部副主任李江涛：
8: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对校园周边经营主体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违法行为，持续筑牢未成年人无烟防线。同时我们还会开展一系列科普宣传活动，面向社会，走进校园，做好宣传引导，让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成为清晰的社会共识。
9: 公 政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昨天下午，丹徒法院宝应法庭法官走进宝应镇鲁西村，开展“童话蓝梦，法护成长”主题普法活动，以趣味普法传递司法温暖，为留守儿童送上特别的节日礼物。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0: 活动紧扣防溺水和防范校园欺凌知识，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向学生普及夏季防溺水安全准则，厘清校园欺凌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危害性，传授自我保护与应急救助方法，引导学生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守住行为底线。
11: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如果想要游泳的话，我们可以去有救生员的安全水域游玩，不可以去一些湖边野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2: 孤立对方或者就是一起动手打人、辱骂对方、敲诈勒索，这些行为都是属于校园霸凌。如果我是校园欺凌那个旁观者，那我会找到大人或者其他同学来制止校园欺凌。
10: 鹤林派出所民警贺社平表示，将常态化推进警校共建工作，针对季节性安全风险、校园常见安全问题，开展多样化沉浸式安全普法活动，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13: 给大家普及防溺水知识和防霸凌知识，让大家有一个开心、安全、快乐的六一。我作为孔家巷小学的法制副校长，会定期到学校开展普法教育，与同学们进行互动学习，提高同学们的法律意识和安全常识。
2: 中考、高考临近，考生的健康状况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专家提醒，备考期间，家长切忌随意给孩子加餐进补，贸然改变饮食习惯，很可能适得其反，诱发急性胃肠炎等消化道疾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4: 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徐文告诉记者，最近来就诊的青少年中，不少人是急性胃肠炎，主要症状是上吐下泻，还有人是不明原因的腹痛。另外，因胃肠型感冒症状前来就诊的患者也不少，他们中不少人是中高考考生，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变饮食习惯有关。
15: 就是不要给孩子额外的加新东西，比如说从来没吃过的海鲜，从来没有吃过的那些网红的营养品，或者是说什么能够补脑的那些不明来历的一些中药啊什么之类的。准备食物的时候不要太注重于高营养、高蛋白、高脂肪，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因为紧张压力大，他不一定好消化。就说夜宵的话呢，但是还是以清淡的优质蛋白的东西为主，量不能太多。
14: 徐文提醒，备考和考试阶段，考生饮食上要尽量避开刺激性食物，比如火锅、烧烤、麻辣烫、咖啡等，防止肠胃受到刺激引发不适。同时压力过大也会导致身体出现应激症状。
15: 我们的胃肠呢，不仅受到了它自己的这个胃肠神经的影响，它还受到了我们自主神经系统的影响。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因为紧张压力，在要考试的时候会出现排便次数多啊、肠易激综合症，还有就是胃肠道的这种痉挛疼痛，这种还是很多见的。
14: 医生建议，考生如果出现轻微腹痛，可以适当热敷来缓解症状，如果出现轻度腹泻，可以服用蒙脱石散来止泻，并配合双歧杆菌来改善症状。但是当考生出现呕吐、腹痛加剧、腹泻频繁等明显消化道症状时，一定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市第四人民医院对考生启用了就诊绿色通道，快速检查研判病因，及时开展对症治疗，帮助考生恢复健康状态。
2: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
9: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2: 怎么提升行业监管时效？如何创新空地协同无人机执法新模式？最近，全市交通执法大队长讲堂系列活动首场在丹阳执法大队开讲，各市和区执法大队、支队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加活动。首场活动围绕实战、协同、高效主题。 三位来自执法一线的大队长，结合自身实践，分别就交通行业安全监管、危险货物运输科技执法、非法网约车精准查处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分享。市交通执法支队纪委书记李勇表示，大队长讲堂是落实交通运输部我是大队长主题活动要求，推动执法队伍能力提升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挥投雁效应提升交通运输执法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平台。今年支队预计举办四场大队长讲堂，大队长们将紧扣实战，注重解法，积极梳理优秀课堂和典型案例，推动形成学讲干比超的浓厚氛围，助力全市交通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再上新台阶。最近，句容市人才服务中心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人才需求分析报告及人才需求目录。句容全市170家经营主体释放351个有效岗位，计划招聘1007名各类人才。人才需求目录深度贴合句容两群三链发展布局，靶向精准，导向鲜明，岗位重点聚焦高端装备制造、高性能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绿色建材五大核心制造业，合计招聘475人，占总需求的47.2%。同时覆盖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商贸服务等多元领域，形成主次分明、全面覆盖的人才需求体系。岗位涵盖高端研发、技术攻关、中层管理、一线技能、基础服务等全类别，即面向博士、硕士研发人才抛出橄榄枝，招揽助力技术创新、产业转型的高精尖人才，也吸纳机械技工、质量工程师、农业技术员等实用型技能人才。大专学历需求占比达62.3%，精准适配规模化用工需求，充分满足不同学历、专业、技能人群的就业诉求。
9: 镇江市慈善总会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慈善加油站，与爱同行。
2: 最近，丹徒区慈善总会走进丹徒区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爱心捐赠活动，向学校捐赠成套户外体能康复设备，补齐特殊学子康复训练硬件短板，用暖心举措为特殊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本次捐赠的户外体能康复套组涵盖多功能体能训练、肢体平衡、协调康复、趣味益智等多类型专业器材，适配特殊儿童肢体康复、感统训练、综合素质培养等多元化教学需求。相较于室内训练设备，户外器材能够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开展常态化户外体能锻炼，有效提升肢体协调性、身体免疫力以及社交活动能力，多方位优化学校康复教学配套条件。
9: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6: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9: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6: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9: 热血足球赛场，
16: 热闹潮流市集，
9: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1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8: 挂掉。
1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9: 删除。
18: 删除。
1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8: 不信。
17: 来源不明的链接，
19: 不点。
1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9: 不说。
18: 不说。
1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
18: 骗子无处遁形。
2: 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圈占省道强制摆渡收费一事引发网络热议。此前一名博主在视频中表示，他自驾前往稻城亚丁景区时，在香格里拉镇游客中心被告知前往景区的必经路段已划为景区内部道路，社会车辆禁止通行，游客必须购买120元往返摆渡车票，换乘景区摆渡车方可进入。博主质疑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后，双方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博主签署免责承诺书后得以自驾进入该路段。5月28号，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通报，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重点解决群众关切问题。同一天，甘孜州发改委发布通知，从5月29号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19: 网友楚基秋吐槽，圈占省道强制摆渡收费，吃相太难看了。网友天空君直言，这在过去跟拦路抢劫索要过路费有什么区别？网友一墨认为，省道不该成为任何景区的私有财产。网友妖慧慧说，好多人去川西自驾，本来就是冲着自由出行的体验，现在不少景区把必经公共路段封住，选择权全没了，真是想尽办法收钱。网友几度伟建议，文旅部门应该下力气督促整改景区圈地乱象，取消那些大门外扩五里地的五 A 牌子。红网点评，我们需要厘清一个边界，景区提供观光车服务本身是合理的，既能提升游客体验，也能保障景区内的交通秩序，但合理的观光车服务不该建立在圈占公共省道强制游客消费的基础上，更不该以牺牲公共的合法通行权为代价。抵制景区圈占省道收费的行为，不是在和旅游行业作对，而是在守护公共资源的公共属性，也是在维护旅游行业的健康生态。唯有守住公共利益的底线，厘清景区的管理边界，才能让游客的出行不再变成一场维权博弈，也才能让真正优质的旅游服务被看见。中国青年网观点，各地相关部门不妨以此事为契机，对更多存在类似问题的景区展开常态化的监管与整改。首先要进一步明确行业规则，以明文规定来明确景区经营者的管理权限，严查各种形式的侵占公共资源、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再者，要督促景区经营者尽快改变经营理念，多一些重口碑的长远意识。景区经营必须恪守合法合规底线，尽心尽力提升游客体验，绝不可将利润建立在侵占公共资源之上。
2: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0: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1: 日冕是太阳大气的最外层，位于色球层之上，厚度可达数百万公里，温度高达百万摄氏度。在这片极端炽热的环境中，本应一切都被炙烤得难以存在，但天文学家却反复观测到一种反常现象，一些温度只有约10000摄氏度的巨大等离子体结构竟然长期悬浮其中，它们往往延伸数千公里，似跳动的火焰，形态多变，有时也呈现出喷涌上升的形态，仿佛一束束火焰喷泉，科学家称之为日珥。太阳上的火焰喷泉是如何形成的？ 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维持机制是预报危险空间天气的关键一环。那么在如此炽热的环境中，这些相对温度较低的结构为何不会迅速消散？它们又是如何在高空中站稳脚跟的？最近，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太阳系研究所的科学家首次通过计算机模拟，将太阳深层活动纳入热尔模型，揭示了其形成的机制和长寿的秘密。答案就隐藏在太阳复杂的磁场之中。太阳的磁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其内部湍动的等离子体流。这些炽热的等离子体在太阳可见表面以下不断翻涌，生成复杂且持续变化的磁场，并延伸至日冕。日尔的形成与维持正是磁场与等离子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某些区域，磁力线会在日冕中形成双拱形结构，类似两个相邻的山峰，中间有一个凹陷区，日尔正是形成并悬浮在这个凹槽中。这个凹槽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磁力容器，能够将进入其中的冷等离子体限制住，使其不至于迅速坠落回太阳表面。但仅仅托住并不能解释日尔为何能够长期存在。部分冷等离子体会沿着磁力线回落到更低层的大气中，会造成物质损失。但科学家发现，两个关键过程能够有效补偿这些损失。色球层在磁场扰动下会不断向上喷射较冷的等离子体，将其注入日尔之中。其二，一部分原本处于高温状态的日冕等离子体会沿磁力线流入凹陷区域，在那里冷却并发生凝结，转化为新的低温物质。正是在这种流失与补给并存的过程中，日尔得以维持其看似稳定的形态。看来，日尔并非单纯由太阳大气中的过程决定，而是与太阳内部活动密切相关。这些在高温中顽强存在的低温结构，揭示了太阳远比肉眼所见更加复杂。它并非一个均匀稳定的发光球体，而是一个不断演化、充满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而日尔正是这种复杂性的直观体现之一。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

0: 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岛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2: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6: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5: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6: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 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5: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7: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0: 某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某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3: 四十亩，
2: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请两种为主，信心麦两种为主，信心麦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0: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4: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4: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

0: 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提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最终共识。中国之声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法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5: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5: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历史啊，时代先生啊，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第39个世界无烟日，是烟草专卖局针对校园周边商户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水利部预计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保世界杯，墨西哥三航司对非洲旅客实施限制措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最近，市烟草专卖局城区管理服务部与润州区市场监管局第一分局针对校园周边商户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严查向未成年人售烟等违法行为，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的成长环境。记者孙江、戴雨莹报道。
1: 特别是初高中生长得块头比较大，你有些你如果说无法分辨的，就是你请你就需要主动请对方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2: 执法人员首先对省镇江中学和镇江实验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小卖部等场所进行检查，重点查看警示标志设置及是否后执法人员对辖区内后执法人员对辖区内一家电子烟专卖店进行延伸检查，并现场开展防止未成年人接触电子烟的宣传人接触电子烟的宣传户黄秀娥。
3: 有些不法分子呢，通过非法的途径，比如说网络上面的那些，去卖给一些未成年人。然后呢，有些家长呢，他不明白电子烟到底是什么，然后跟他科普一些电子烟的知识。
2: 检查发现，校园周边绝大多数商户能够做到合规经营，但仍有个别商家存在警示标志设置不规范、对相关政策不够了解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要求立即整改。市烟草专卖局城区管理服务部副主任李江涛
4: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对校园周边经营主体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违法行为，持续筑牢未成年人无烟防线。同时，我们还会开展一系列科普宣传活动，面向社会，走进校园，做好宣传引导，让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成为清晰的社会共识。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岷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临近6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大陆版权归属尘埃落定。央视与国际足联敲定新周期合作，录全媒体独家版权，记录全媒体独家版权及分售权限。随后，咪咕、小红书相继官宣签约，成为央视授权的官方转播平台。从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例如钟馗、乒乓男孩、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玩具总动员五等。此外，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5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会议结束后，一名白宫官员在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总统只会签署符合美国利益并满足其底线要求的协议，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为何仍未宣布决定。本周韩国存储双雄市值再创新高，即力士市值也突破1万亿美元，过去12个月累计涨幅超1000%。 此外，2026年，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约7.8万名员工奖金或高达6亿韩元，约271万元人民币。印度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最近表示，由于国内化肥产量出现盈余，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和菲律宾等国已就采购印尼化肥与印尼方面接触或达成初步意向。消息称，澳大利亚已率先从印尼进口4.725万吨酿素，金额约6000亿印尼盾，约合2.3亿元人民币。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17到13度左右，后天全市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19到31度左右，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是发展的最美乐章。是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一步步热播。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0: 你确实
9: 的故事，
10: 你确实
11: 敬廉，
10: 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9: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1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9: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5: 再嘴硬，我一枪毙。
9: 欢迎收听广播听。

0: 光眼。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集。正在等穆国柱开会的白雪梅询问思维：“
2: 思维，你刚才管穆法官叫什么？”“
3: 穆哥呀。”“哦，我错了，是穆法官。”“
2: 知道错就好。在咱们法院不能哥哥妹妹的，社会气太重，这要是习惯了，想改都改不过来。”“
1: 哎呀！”穆国柱急匆匆的来了。
4: 国柱，国柱，下次有事提前打个招呼。我想的主意，想的主意。
2: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开会啊。今天合议庭会议的内容是就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进行商讨。
1: 陆明在办公室心烦气躁地整理资料。
3: 陆老师，环保联合会的张秘书长来了，我让他在会议室等您呢。
4: 我知道了。
1: 陆明来到会议室里。
5: 张秘书长。
6: 陆律师你好。
5: 你好，请坐。
6: 哎，陆律师，我想请问一下王主任的情况怎么样啊？
5: 情况比较严重，不过已经从重症监护室转出来了。
6: 那就好，那就好。那王主任受伤以后，我们的案子怎么办呢？
5: 王主任的意思是由我出庭。
6: 你？陆律师啊，咱们说句实话吧，你选择你们红星组，完全啊是冲着王玉芝主任来的。哎呀，你们现在这种情况啊，我很为难啊。
5: 非常抱歉，我理解您的担忧。您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通知高院更换律师，二是选择相信我。我会领会王主任的意思，把案件代理好。
1: 法院的合议庭会议还在继续。
7: 滨海市环保联合会作为诉讼的主体是适格的，理由是根据民诉法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伟平的意见呢？
8: 我的意见是，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作为诉讼的主体不适格，具体理由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并不是泛指所有的机关和组织。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污染和危害的，对直接遭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只有遭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才有诉权。如果我们把机关和组织做扩大化的解释，那么合伙组织、社会团体、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都是法律承认的组织，都可以起诉的话，那不就乱套了吗？
7: 那你说的有关组织并非是所有的组织，有关两个字指什么？指和环境相关的组织，比如本案涉及的环保联合会就是有关组织，张院长说的那些全是无关组织。但毕竟这个环境污染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实了，如果说法院连这个控告都不支持的话，那环境污染的行为如何通过法律进行惩戒啊？
8: 据民政部门的统计，我国依法注册的社会团体协会林立 人员构成复杂，难免有些人借公益之名来谋一己之利，所以现行法律规定来办案，现行法律规定来办案。所以在环境资源保护案中更不能盲目乱为，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待，否则的话就会酿成错。清水河的污染不能肯定地说与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慎重对待。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2: 根据对民诉法第55条的理解，我赞同伟平同志的意见，做扩大的解释确实是会乱套，在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十分健全的情况下，是要避免一些所谓的组织打着公益的旗号谋取私利。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时不我待。新修订的环保法已经公布，其中明确地规定了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那么这个案子呢，涉及的污染情况非常的严重，社会反响也很大，我想我们裁判者应该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在不违反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现在不是已经有的地方在尝试着把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吗？我们既不做扩大的解释，也不应该拘泥于现行环保法的条文。就像国主同志说的，环境污染的情况实实在在地发生了，那如果我们法院连这样的控告都不支持的话，环境污染的行为将如何通过法律进行惩戒？所以我个人的意见，诉讼主体是个。下面我们进行表决，同意滨海市环保联合会主体是个的请举手。
4: 我保留我的意见。
2: 好，书记员，请把伟平同志的意见记录在案。现在我宣布，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诉讼主体是个。
1: 袁自强在监。
5: 云娟，云娟，栾坤已经上了失信黑名单，机场、高铁都已经部署好了。
0: 哎，院长，
9: 院长，
0: 自强，哎，情况怎么样啊？
9: 已经跟公安部门联动，一旦发现线索，立刻展开行动。
0: 嗯，
9: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他离境的可能性不大。
0: 嗯，从已经掌握的栾坤的资产信息看，离判决的数据相差很大。
9: 我不相信只有这些，地球人都知道。我建议白院长签发搜查令，搜查他的办公室，看看有没有转移和隐匿的资产。
0: 好。
1: 晚上，陆明来到父亲的好友滨海海博出租车公司司机刘建业家吃饭。

0: 回来了，阿姨马上就炒，你要是饿了，阿姨马上就炒，你要是饿了就先吃点水果。
1: 没事，我不饿。
2: 哎，陆明哥，到这边坐。
3: 穆国柱和思威拎着包走到了门口。
4: 下班了，咱们这真成了五加二白加黑。我觉得跟白院长办案一点也不轻松。
5: 可是你也跟着学东西啊，
2: 穆哥。啊，不不不不不，穆法官。不知道，今天白院长就因为这个还批评我呢，说我叫穆哥太社会气。
5: 不过现在已经出大门了，没事。
2: 太好了，穆哥。
5: 走了，明天见。
2: 再见啊。
3: 倩倩热情地招待陆明。
2: 你都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了，我爸直念叨你呢。
1: 你学习怎么样？你学习怎么样？
2: 还能怎么样呀？每天拼功课，拼功。你能别跟他们一样，见面就那别跟他们一样，见面就
1: 好。不聊学习。叶叔什么时候回来？
2: 我爸呀，他不会早回来。
3: 刘建业来到了客厅。
2: 哎，我爸回来了。
1: 叶叔。
6: 哟，那个瘦小子，可有日子没回家了。
1: 好嘞。最近律所事多，抽不开身。
6: 你呀，就知道工作。来，最近怎么样？还顺利吗？
1: 挺好的。清水河环境污染的案子，我作为环境保护联合会的律师出庭了。
6: 那好啊。
7: 开饭了。
8: 洗手去，忘了。
7: 怎么样？你看你在吃的木须肉。
3: 穆国柱走进小区，却没有发现一直尾随自己的志从化工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王大力。陆明和刘建业一家吃着饭。
1: 我来。
8: 陆明，哎呀，你俩别喝那么多了，多吃点菜吧。
6: 哎呀，大老爷们喝点酒算什么呀？你说是不是，陆明？
1: 点没事。
6: 哎，
1: 点没事。
6: 哎，陆明啊。现在是律所的骨干了，你还当他是以前的毛头小子呢？
8: 你也少喝点身体。
6: 哎呀，你这阿姨现在越来越能叨叨了。老明，咱别听他的，
9: 来，
6: 接着喝。
8: 老明啊，单位上有没有中意的姑娘？你领回来让阿姨看看，阿姨给你把把关。
1: 文姨，我们单位有规定，不能和同事谈恋爱。如果要是谈恋爱的话，其中一个必须离职。
8: 这叫什么规定啊？你看，要是真有中意的，离职就离职。
2: 哎呀妈，您就别乱点鸳鸯谱了。像我哥这么优秀的人，哪有一般女生能配得上他？哎，你看看，向着他哥说话。
8: 那必须的。
6: 陆明啊，你阿姨说的对。你也不小了，这婚姻大事可耽误不起，啊！啊，在事业上，啊，在事业上是有出息了。如果早日能成家的话，你爸爸也是知道了，他也能安心了，啊！
8: 来来来，多吃啊，陆明，多吃点啊。陆明，你妈妈的忌日快到了。

0: 陆明心情沉重地默默喝酒。第二天一上班，欧阳春来到白雪梅办公室里。
1: 请进。
2: 哎，白院长。
1: 欧阳，这边坐吧。
2: 好。我得跟你汇报几件事。是这样，咱们审判大楼的首期建设资金至今没有到账，我觉得你有必要去见一下李省长。见一下李省长。
1: 列入财政预算的，为什么要去找省长啊？
2: 你不知道，财政厅同志说了，现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所以呢，这些建设资金都比较紧张。
1: 这是什么道理啊？难道说资金紧张，那列入年度预算的资金就可以不给了吗？欧阳，审判大楼的建设是由你负责的，你可以去找财政厅做一下协调吗？
2: 不是我不协调，是我协调不来呀。
1: 行，我去找李省长。
0: 陆明带着雏菊来到母亲的墓地，他表情凝重地回忆着往事。陆明又来到医院看望王玉芝。
3: 泰捷公司和志诚化工之间的合同未必是真的，即使是真的，泰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泰不出席庭审又很不合理。作为第一被告，泰捷公司未来要承担巨大的法律责任，但是他好像丝毫不在意，我觉得这里面另有隐情。
4: 退两年，让你退两年，让你跟在我身边当助理，是想让你多积累经验，有一天我一定要打量。
3: 主任，我知道。
4: 这个案子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你有什么想法就大胆去做，不要有什么顾虑。
0: 下午，袁自强一行人来到伦坤的公司。
5: 我们依法对贵公司进行搜查，请你们配合，这是法院搜查令。
0: 夜幕降临，执行局还在调查。

0: 还没撂倒，还没撂倒。你烦吗？我杯子呢？杯子在这儿。你这么起早贪黑的，这么愿意啊？是不是？
1: 杨振华贴心的递来一个保温杯。
2: 忙起来就不觉得累了。哪像你这大教授啊，还有这份花了不少的闲心。
0: 这叫生活情趣，好吗？连这点情趣都没有，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3: 你说我每天跟一个工作狂过日子，你这真的不是博人谦虚啊！
4: 误会了吧？烫烫烫烫烫！
3: 宁致远父女吃着早饭。
4: 佳怡，吃饭了。
5: 哦，来了。
3: 哎，这个人啊，一上年纪了，脑子就记不住事儿。
4: 所以我想起什么来，必须要马上先说。
3: 啊，行，早训开始。
4: OK，早训开始。两点，第一，不要整天醉心于你那些新闻，你抓的那些新闻和全世界每天发生的大事相比，什么都不是，懂吗？哦，第二，这个第二就是，结交朋友要全方位的考察，要交靠谱的朋友。
3: 记住，
6: 爸，这别一而三了，这是家，又不是法庭。哎，上午还有个采访，你看我都快迟到了，我先走了啊，你自己慢慢吃。
3: 我还有三没说呢。
7: 白雪梅来到省政府李文祥省长的办公室里。
3: 省长，高院白雪梅院长到了。
7: 好，请进。
3: 院长请。
7: 雪梅同志。
8: 雪梅同志，来，
7: 请坐。哎呀，雪梅同志，你这一个大忙人啊，应了那句老话叫“无事不能三宝殿”吧？
8: 省长果然是火眼金睛。
7: 哦，对了，我听说咱们省高院被选中成为全国司法改革的试点，大好。
8: 压力也大。
7: 人嘛，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集。
2: 人嘛，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啊？说心里话，我也有压力。你说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大，我这个当省长的也不好做。就连你来啊，我都感到紧张。
3: 不会吧，省长，我来您紧张什么呀？
2: 你这个当债主的不说，我这个欠债的心里得有吧。你是为了咱们高院审判大楼建设资金来的。
3: 被您说中了，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2: 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我一直放在心上的。哎呀，可是说实话啊，四面八方都是来伸手要钱的。
3: 这个我们特别理解。
2: 高院审判大楼项目的建设是经过省委研究决定的，我们资金就是再借，把一个小企业搞到了今天这个规模，没少给咱们滨海市做贡献。最辉煌的时候，每年纳税2000多万，我还给他们颁发过突出贡献奖呢。不过这几年呢，企业有点走下坡路，利润也薄了，而且现在吧，又牵扯上这么一个环境污染案。徐明同志，他们到底有没有责任？
3: 志诚化工有没有责任，现在还不好说。
2: 如果有问题，坚决不能谈；如果没有问题，那就还他们一个清白。毕竟养活着3000多工人，处理起来要谨小慎微，绝不能一棍子打死。我说这些话不是要偏袒谁，也绝不会干预审判。
3: 李省长您放心，对于案件我们一定会公平审理。
1: 信息中心副主任江瑞来找欧阳春。
4: 欧阳院长，
5: 哎，小江啊，
4: 我想问一下，
5: 嗯，
4: 上周我报给您的信息化改造的方案和预算，您看了吗？ 哦。
1: 欧阳春从桌边拿出一份文件。
5: 哦，我倒是看了一下，但没太看明白。
6: 太高了，我刚才说能不能省着点，哎，他说这是白院长要求的。
3: 我明白了，慢慢说，别生气啊。
6: 这不是生不生气的事情，信息化很重要。那我们审判大楼就不重要吗？凡事总得有个轻重缓急吧。
3: 这样，回头这个方案我再看一下。
6: 啊，这两天我那个办公室啊，都快踢破了门了。
5: 哎，不是来打探消息，就是来打预防针的。
6: 你说现在人少案子多，这个员额制改革只有30%多的入额比例，那你说那些入不了员额的法官怎么办呢？怎么安置啊？难道真让他们去当书记员或者转行干行政？我是担心那么多的案子怎么办，那是需要人一件一件审出来的。改革嘛，当然是好事，但改不好我担心会影响工作。
3: 司法改革是一定要落实到实处的，改总比不改好，早改比晚改好，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咱们高院作为试点，一定要率先破冰，做好带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兵做好带头作用。
6: 我担心的是有些并肩作战的老法官呢，他们也是从助理审判员，有的还是从书记员开始，一件一件案子，一天一天的熬着。
7: 老张，您这是几月份的？我问你。
8: 怎么样，刘星？
9: 哎，刘局，我看咱们得找审计公司的人帮忙了。咱们干这个确实不专业。
8: 好，
9: 对了，刚才又有债权人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有最新结果。
1: 袁自强无奈地笑了笑。晚上，白雪梅坐在车里回想着李文祥的话，
2: 如果有问题坚决不能打，如果没有问题那就要还他们一个清白。

0: 滨海
1: 何太独自喝着闷酒，王大力来了。
2: 挺丰盛啊，我说。何太，你能不能有点素质？你让让我，客气一下不行吗？
3: 哎，师傅吃。
1: 何太给王大力倒了一杯酒。
2: 是你处理的吗？这眼下灭废料的事儿发了，老韩对这事儿特别的搓火，你现在不出来顶这个雷，谁来顶啊？
3: 你得看我的心情。
2: 我知道你看见这个你心情就好了。
3: 多少？
2: 六位数吧。
3: 六？我给你们顶的雷应该不低于九个数吧。
2: 你要不往那河里倒那些，能有现在这事儿？
3: 你要给钱给够了，我能往河里倒吗？怎么着，心虚了？我还告诉你王大力，
2: 我替你们顶雷，我手里要不攥点东西我敢吗？

0: 我和他，我告诉你，这人什么时候啊，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明天晚上，你就是我们的新队委，得到了资金的支持，院方很重视，决定开个新闻发布会。
2: 几天后，白雪梅向江瑞了解情况。白院长，欧阳院长对信息化的事很不理解，他认为预算太高了，我又没法跟他解释。
3: 我明白了，这样吧，我找时间再跟欧阳院长沟通一下。
1: 好的，院长，
2: 请进。
3: 院所的应志愿主任想要见您，说是关于案子的事儿，已经在会见室了。如果您要是忙的话，我去找张厅长。白雪梅来到会客室。走，白院长，等半天了吧？
1: 刚过来，我这是随便过来碰个运气，没想到还真碰着了。
3: 我后面还有个会，只有10分钟的时间。是不是为案子的事儿啊？是。
2: 上次庭审的时候啊，我提出来滨海环保联合会主体不适格，不知道何一婷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而且让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
3: 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
2: 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没书记员已经通知你们了。是这样，我们认为滨海市环保联合会的诉讼主体是适格的。

0: 现在越来越漂亮，也越来越干练了。
1: 嗨，这丫头要听着你这么夸她，那尾巴就翘上天了。
0: 人家本来就优秀啊。走了啊。
1: 好
0: 好
1: 好。
2: 宁佳怡来到办公室里。
3: 宁老师。
4: 哎，小李，成平郊区房了吗？
3: 放心吧，早搞定了。
4: 嗯，好。喂，你好。丛海天。哦，行，那你在楼下的咖啡厅等我吧。好，一会儿见。
2: 白雪梅在法院召开员额制改革动员大会。
5: 同志们，法官员额制改革是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按司法规律配置审判人力资源，实现法官队伍优化的重要制度。所谓法官员额制，其实就是在法院现有的编制内，根据审判工作量、所辖区域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因素来制定法官的员额，把真正符合条件的审判人员确定为法官，形成由法官、司法辅助人员组成的新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按照中央的要求，在进行改革之后，我们全省的法院法官的员额不能超过39%。
6: 这么少的比例，看来我这助理想当法官可就难了。
7: 还得优胜劣汰吧。
5: 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前提条件。现有的法院工作人员不是人人都能当法官，也不是具备审判资格的人员就一定能当法官。只有确定了法官的员额比例，通过严格考核遴选，将具有高素质、高业绩的审判人员确定为法官，才能为法官的职业保障创造条件，才能实施与之配套的改革措施，才能建立起科学的法官制度。
2: 宁佳怡来到咖啡厅，见到清水河苗木基地承包人丛海天。
4: 啊，请问是丛师傅吗？
1: 啊，是我。啊，
4: 你好，我是宁佳怡。
1: 哦，你好，你好，
4: 请坐。
1: 好。
4: 丛师傅，你是怎么打听到我的？
1: 啊，我看过你的电视上采访。
4: 啊，谢谢。那您今天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1: 是这样的，我叫丛海天，是清水河附近的农民，自己呢承包了一片苗木基地，今天找您来啊，就是想反映点情况。
4: 啊，您说。
1: 我听人说呀，志诚化工啊和太杰公司这关系不一般。志诚化工是太杰公司的老客户了。
4: 丛师傅，这个您是听谁说的？
1: 您甭问，我听谁说的，反正有人告诉我。啊，而且呀，志诚化工院里边那个环保设备啊，全是假的，装样子的，根本不会用。
4: 啊，
1: 这回清水河被他们污染了，其实赔偿不赔偿是一回事儿，关键是得让他们把这清水河给修复了。您是记者，您给上咱们电视台反映反映，报报告。
4: 丛师傅，谢谢你信任我，以后有什么消息啊，还请你及时的告诉我。
1: 哎哎，您只要为我们做主，我们肯定信任您。
4: 丛师傅，其实这些情况呢，你也可以告诉陆明陆律师的。
1: 啊，陆律师，我知道，他也是站在环保协会这边的。
4: 丛师傅不是站哪一边的，陆明陆律师呢，他是环保联合会的代理律师。
1: 啊，
4: 关于清水河污染的情况，跟他讲或许有用。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
2: 陆明接到了电话。
8: 佳怡，时间来不及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丹徒法院为留守儿童送上特别的节日礼物。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美法官裁定肯尼迪中心更名特朗普肯尼迪中心违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昨天下午，丹徒法院宝应法庭法官走进宝应镇鲁西村，开展“童话蓝梦，法护成长”主题普法活动，以趣味普法传递司法温暖，为留守儿童送上特别的节日礼物。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活动紧扣防溺水和防范校园欺凌知识，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向学生普及夏季防溺水安全准则，厘清校园欺凌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危害性，传授自我保护与应急救助方法，引导学生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守住行为底线。
2: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如果想要游泳的话，我们可以去有救生员的安全水域游玩，不可以去一些湖边野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孤立对方或者就是一起动手打人、辱骂对方、敲诈勒索，这些行为都是属于校园霸凌。如果我是校园欺凌那个旁观者，那我会找到大人或者其他同学来制止校园欺凌。
1: 鹤林派出所民警贺社平表示，将常态化推进警校共建工作，针对季节性安全风险、校园常见安全问题，开展多样化沉浸式安全普法活动，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4: 给大家普及防溺水知识和防霸凌知识，让大家有一个开心、安全、快乐的六一。我作为孔家巷小学的法治副校长，会定期到学校开展普法教育，与同学们进行互动学习，提高同学们的法律意识和安全常识。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数字时代，算法算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特别设立 AI 大模型专区，40余款 AI 大模型、10余款 AI 智能体集中亮相。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 ，AI 大模型对话、生成式 AI 演示、AI 智能体应用是本届展会上的关注热点。博览会上还展示了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40余款大模型，广泛应用在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智博会大模型从以前的能力展示真正迈向了产业应用。在 AI 大模型专区，一款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大数据模型，基于大数据与 AI 的发动机维修预测与诊断模型体系，可以实现不拆解发动机，提前诊断故障，提高维修效率。昨天，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国际方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当地时间29号裁定，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做法违法。库珀当天还裁定，肯尼迪中心董事会不得关闭肯尼迪中心，并对其进行大规模翻修。库珀在意见书中表示，肯尼迪中心这一名称是由国会赋予的，只有国会才有权对其进行更改。肯尼迪中心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命名，于1971年正式启用。肯尼迪中心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最负盛名的表演艺术中心之一。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19到31度左右，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17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小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0: 哎，可以。
11: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0: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0: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3: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17: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17: 感受光阴之美。
18: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如今这样一个我们轻松点点鼠标就能够找到任何你想收听的歌曲的年代，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是很喜欢实体唱片呢？最近呢，我在万能的网络上购买的一张实体唱片终于是到货了，迫不及待地打开家里的音响，音乐响起的时候瞬间就觉得那些等待啊都是非常值得的。 这张专辑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全记录》，31首作品，我一口气听完。然后我挺惊讶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把年纪了，听歌还能让我听到鼻子酸酸的。后来我想了想啊，可能这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吧，就像是推翻了现实的束缚，好像瞬间就回到了少年时代。这样的感动，在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岁月留声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
0: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0: 2006年，李宗盛以台北作为第一站，举办了自己第一次的大型售票作品音乐会。李宗盛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音乐会选择了他音乐生涯当中30多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后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可以说场场爆满，座无虚席。而滚石唱片也十分贴心的把李宗盛在演唱会现场演唱的歌曲都集结了起来，推出了这张唱片《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刚刚这首《生命中的精灵》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也是那场演唱会的开场曲，更加是李宗盛个人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1: 生命中的精灵，
0: 从1986年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作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制作者，那么多歌手的发掘者和引路人，从我们口中的小李到老李，这个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不过随着他创作热情的不断减退，他在内地的登台演出倒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当他在2006年准备开启巡演的时候，有些言论嘲讽他是江郎才尽，抓紧机会捞钱。而事实证明了，在某些商演当中，李宗盛确实是在为他的房子和车子做着最后的努力。这个时候的他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为了利益的商人，但是在台北小巨蛋的现场，一切却全然不同。对于李宗盛来讲，台北是他的根，那里的空气，那里的人，那里的味道，正是可以开启他回忆的温度。他的音乐在这个环境当中发芽生长，回到这里时就又重新焕发出了青春。

阴天，这是当年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在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现场的演唱。从生命的精灵开始，2006年的这场音乐会啊，更像是一个追忆青春的动员大会。正如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张艾嘉的幕后音所说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李宗盛的经典其实并不在于他制作了多少专辑，捧红了多少歌手，或者是写了多少好歌，而是他的歌声已经融化在一个时代当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李宗盛现在确实老了，但是感觉依然还很亲切。同样的，还有那场演唱会的舞台，更是一种情怀上的复古，甚至就连台下的听众都是正襟危坐。在现场你看不到普通演唱会现场都会有的荧光棒，也没有那种大声的尖叫，整个过程只带耳朵不带嗓门，这也让听与唱都回归到了最简单最真实的一个状态。而这一切的情绪又会在那一首《爱的代价》当中达到顶点。

0: 这是李宗盛当年写给张艾嘉的作品，也是他曾经轻狂岁月的诗意勃发。没想到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这首歌竟然就成了一个时代的青春挽歌。他目送着一批青春群像渐渐的逝去，却继续留下自己在时空当中经受风吹雨打。
1: 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0: 在李宗盛的歌当中，我们也逐渐长大，开始明白歌曲的意义。我很喜欢《生命中的精灵》《爱的代价》等等作品开始的时候，李宗盛自弹自唱的那种感觉，像是回到了中国台湾新民谣时期，处处洋溢着那种简单淳朴的味道，即便是忧郁，你都感觉是健康的、透明的。
1: 走吧，走吧。
0: 李宗盛曾经的滚石唱片标志性人物，在我开始关注流行音乐的时候，李宗盛曾经的滚石。所以对他一开始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当这些上个世纪的滚石音乐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熟悉他们，他们带给我的感动又是这么的真实。而如今你会发现，听的歌曲越来越多了，我们能记住的却越来越少，电话通讯录上的号码越来越多，投入的感情却越来越少。而像这次这样内心有所触动，对我来说真的很久都没有过了。

0: 这是李宗盛当年为张信哲所写的一首作品。在演唱会现场，李宗盛说，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一个平凡人，一路上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感激。确实他只是一个音乐人，但是他却用他的笔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乐人。其实我觉得最适合李宗盛的依然是这么一个位置，一个勤奋、感性和憨厚的歌曲作者，偶尔唱唱他人的心事，偶尔唱唱自己的心事，感性七分，理性三分，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过一生。
1: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
0: 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单的过一生，

这是谭咏麟谭校长1988年的作品《水中花》。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粤语版收录在他1988年8月的粤语专辑《拥抱》当中，普通话版则由娃娃填词，收录在谭咏麟1988年9月的普通话专辑《心手相连》当中。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相连》当中，一九九一年当中。惊艳全国。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最早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水中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花呢？它应该有多美呢？或许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得的吧。

珍妮《海上花》，这也是1986年的电影《海上花》的主题曲，由罗大佑创作。你走你的路，就是受到了《海上花》的影响。

0: 岁月流声，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琼瑶电视剧《两个永恒之烟锁重楼》的主题曲《七重门》，演唱者潘越云。琼瑶的剧集被搬上电视荧幕的数不胜数，据说电视剧的主题曲词都是由琼瑶亲笔所写，而就连演唱者都必须得到琼瑶的认可。潘越云自然是不在话下，他浓郁婉转的嗓音最适合诠释琼瑶的嗓音，最适合诠释琼瑶剧情的跌宕起伏。
1: 我堆积着旧日的烟尘。
0: 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玉清的《你我曾经走过纪元》，这也是琼瑶电视剧《梅花三弄》的片尾曲。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中考、高考临近，专家提醒，备考期间家长切忌随意给孩子加餐进补。水利部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伊朗准备为已故最高领袖举行盛大葬礼。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中考高考临近，考生的健康状况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专家提醒，备考期间，家长切忌随意给孩子加餐进补，贸然改变饮食习惯，很可能适得其反，诱发急性胃肠炎等消化道

0: 疾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徐文告诉记者，最近来就诊的青少年中，不少人是急性胃肠炎，主要症状是上吐下泻，还有人是不明原因的腹痛。另外，因胃肠型感冒症状前来就诊的患者也不少，他们中不少人是中高考考生，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变饮食习惯有关。
2: 就是不要给孩子额外的加新东西，比如说从来没吃过的海鲜，从来没有吃过的那些网红的营养品，或者是说什么能够补中药啊什么之类的。准备食物的时候不要太注重于高营养、高蛋白、高脂肪，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因为紧张压力大，他不一定好消化，就说以优质蛋白的东西为主，量不能太多。
1: 徐文提醒，备考和考试阶段，考生饮食上要尽量避开刺激性食物，比如火锅、烧烤、麻辣烫、咖啡等，防止肠胃受到刺激引发不适。同时压力过大也会导致身体出现应激症状。
2: 我们的胃肠呢，不仅受到了它自己的这个胃肠神经的影响，它还受到了我们自主神经系统的影响。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因为紧张压力，在要考试的时候会出现排便次数多啊、肠易激综合症，还有就是胃肠道的这种痉挛疼痛，这种还是很多见的。
1: 医生建议，考生如果出现轻微腹痛，可以适当热敷来缓解症状，如果出现轻度腹泻，可以服用蒙脱石散来止泻，并配合双歧杆菌来改善症状。但是据腹泻频繁等明显消化道症状时，一定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市第四人民医院对考生启用了就诊绿病因及时开展对症治疗，帮助考生恢复健康状态。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水利部印发母亲有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个母亲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菌得到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昨天，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最近，大连华瑞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制的土耳其项目八台抗强震自升降欧标超大型65吨岸边集装箱起重机，搭乘专用货运船顺利发运，奔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土耳其。这是全球首次单航次八台抗强震超大型65吨岸桥成功发运，并首次成批次应用自主研发的新型抗震技术，可抵御九级以上强震，填补了我国超大型岸桥批量出口抗震技术应用的空白，成为我国工业装备走出去的又一典范。国际方面，新华社消息，据法新社当地时间5月29号报道，伊朗当局正为该国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筹备一场盛大的葬礼。据报道，由于伊朗同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事，该葬礼被长期推迟。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号开始的首轮美伊袭击中遇害。伊朗于4月举办过一场纪念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但最初宣布的国葬因为战事未能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罗斯已将2025年12月袭击瓦尔代总统官邸的无人机残骸移交给美国进行鉴定。

0: 定。报道还称国进行鉴定。报道还称，专家认为基辅方面的攻击目标正是普京官邸所在建筑群。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一处村庄，进一步深入该国境内。报道称，与此同时，黎巴嫩与以色列军方官员正在美国五角大楼就当前冲突举行直接会谈。报道称，这是两国数十年来首次开展直接军事层面的对话。五角大楼29号晚些时候发布声明，称此次会谈富有成效，但未提及是否达成任何具体成果。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19到31度左右。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17到30度。新闻更有，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 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怡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的这些歌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先把你拉回到某一个瞬间，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之旅现在启程了。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来自于千百惠《走过咖啡屋》。发行于1989年的一首歌。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都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这句歌词一出来，有没有瞬间把你拉回到那个穿着喇叭裤听着卡带的年代呢？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发行于1989年，是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甜歌之一。咖啡屋里的故事有时是遗憾，有的时候也会变成永恒，就像张宇和十一郎用给你们写下的婚姻答卷。1999年，这首歌收录在雨一直下的专辑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婚姻的真谛，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这句歌词成了多少婚礼上最动人的誓言。而张宇沙哑的嗓音里藏着对爱情最郑重的祝福，也藏着一对夫妻相濡以沫的默契，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份关于责任与陪伴的教科书。我们来

爱情里有祝福，也有说不出的委屈，就像刘德华的这首《练习》。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个真实又戳心的故事。刘德华曾经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自己的歌。歌里的故事发生在他身边的一对夫妻身上，妻子身患绝症，丈夫却没有放弃。他一边带着妻子周游世界，一边偷偷地练习着没有他的生活。所以这首歌里唱：“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每一句歌词都是对爱人最深的眷恋，而刘德华用最温柔的又克制的唱腔，把这份爱和痛明白，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轰轰烈烈，而是。

如果说练习是华语乐坛的深情告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就是一首写给大自然的情书。2011年，李健在俄罗斯采风的时候，被贝加尔湖畔的静谧和深邃深深打动，写下了这首融合了俄罗斯民谣风格的作品。他用春风沉醉、月光如水这些意象，把湖景也写成了一首浪漫的情歌。而李健清澈的嗓音，就像湖面的微风，带着一丝丝淡淡的忧郁，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被遗忘的古老爱情。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简单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

我们沉浸在贝加尔湖畔的温柔里，接下来陈琳的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就像一阵冷风吹来，打破了这份宁静。1993年，这首歌让陈琳一夜成名，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个嗓音里带着倔强的女孩。她的编配风格在当时的华语乐坛里独树一帜，没有甜歌的腻味，也没有摇滚的嘶吼，却用一种冷静又疏离的唱腔，唱出了爱情里的迷茫和无奈。我们来听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也让我们看到了陈明不同于快乐老家的另外的一面。陈耀川的作曲带着强烈的节奏感，而陈明的嗓音既有力量又充满着温柔的期待。这首歌里的爱不再是迷茫的，而是坚定的，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寻找幸福的路。他告诉我们，只要心怀热爱，就一定能找到那个对的人。

说到陈明，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代表作，可能也是很多人认识家。1997年，这首歌让陈明成为了与那英齐名的女歌手，也成了那个年代最火的治愈神曲。这首歌里的歌词，它鼓励着每一个在都市里打拼的人，勇敢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鲜活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

最成名的快乐老家，在1994年有一首歌叫做《爱你十分累七分》，让我们记住了。有一个嗓音里带着破碎感的女歌手，那她的名字叫做裘海正。作为飞鹰三叔之一，裘海正的演唱没有丝毫的娇柔造作，却把爱情里的卑微和伤痛唱得淋漓尽致。忍心让我爱你十分累七分，你却毫无眷恋的转身，这句歌词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它就像一面镜子，也照出了普通人在爱情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你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里的付出和失落，也让我们都能得到回应。我们来听裘海正《爱你十分累七分》。

是他的代表作品《真的好想你》，里面的二胡是他自己拉的啊、哦。这个曲作者李汉颖当年为了生活远走他乡，与年幼的女儿分离，那么深夜里的牵挂不舍，全都化作了这首温柔的曲调。在1996年的时候，周冰倩在央视的元宵晚会上，边拉着二胡边演唱一句《真的好想你》，我在夜里呼唤黎明，瞬间唱哭了很多的人。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我们对亲人、对爱人的深深的眷恋。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用张学友的情书来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96年，这首歌收录在《忘记你我做不到》的专辑当中。姚若龙的词道尽了暗恋里所有的欲言又止，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这样或许有点残酷。这句歌词就像一把温柔的刀，也剖开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张学友用他细腻又深情的嗓音，把这一份爱而不得的无奈唱得让人心碎，它好像真的就像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藏着我们所有的遗憾和眷恋。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一小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适应新形势下打击整治传销工作需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禁止传销条例，形成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6年5月29号到6月28号。征求意见稿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一是增设打击网络传销的专门内容。网络传销涉及地域广，参与人员多，涉案资金量大，潜在社会风险高，是当前防范和打击传销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根据工作实际，对网络传销进行定义。二是强化防范和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措施，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防范和惩治传销工作负总责内容，将网信通信、住房和城乡建设、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增列为打击传销相关部门。三是加重传销法律责任，将对组织策划传销、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行为的罚款由定额罚为主修改为以违法所得的倍数处罚为主，对一年内因参加传销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的加大罚款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有关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校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引导未成年人在认知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树立法治观念、法治信仰，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当地时间5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已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含四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当地时间5月30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真主旅安全官员发言人阿布·穆贾希德·阿萨夫发表声明称，真主旅将不会解除武装，并将接收其他计划解除武装并纳入伊拉克国防体系的民兵组织武器装备，如无人机、巡航导弹及火箭弹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当天8点42分，位于印尼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皮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2000米。目前该火山的警戒级别为2级，当局建议公众和游客不要在火山口周围3公里范围内活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大部、华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中东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日体大长距离记录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中国选手王文杰是刷新了全国纪录。中超联赛今天晚间进行第15轮的多场比赛，成都蓉城、上海申花、北京国安等队出赛。此外呢，今天的决胜客栏目将会带来中国台球名将丁俊晖的专访。关注体育新闻，在2个多小时前结束的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以505.5环的成绩获得冠军。另一对中国选手马思涵和韩佳瑜是获得第3名。此外呢，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中国选手苏联博凡是以35中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在今天进行的日体大长距离记录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以27分47秒53的成绩获得第3名，啊，刷新了全国纪录。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田径专家陈晨。陈晨，晚上好。
1: 好，丁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陈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王文杰今天创造的这个新全国纪录的意义啊。
1: 男子10000米的话呢，其实在去年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去年的5月31号，当时在横滨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大会的10000米决赛当中，他就是跑出了27分48秒68，今年呢是27分47秒53，打开了1.15秒。去年的那个成绩呢，就已经是继2007年当时武汉六城会青海的任龙云28分08秒67，中国人史上第一次打开28分的这个10000米记录。今年呢又再次的在同一场地当中呢被刷新，这是王文杰继去年今年两刷男子10000米全国纪录，以及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呢是再次以1小时01分15秒又刷新了中国半程马拉松的男子历史最好成绩。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一人3次分别是在2个项目当中刷新过这个全国最好成绩。因为半马它不是奥运项目，所以我们的总局竞体司呢不把它叫做纪录啊，但是就跟纪录相同吧，叫全国历史最好成绩。但是男子万米的话呢，由于是奥运项目，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这个男子万米的全国纪录了。所以王文杰现在也是备受期待。这样一位选手呢，其实他啊，山东济宁人，然后以前呢是凭高水平竞技选手是在被这个马约翰班，也就是清华附中给录取，后来呢在进入到清华大学是经管专业的学生。当时是师从于曹振水指导，这些年呢曹振水指导一直说他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一个选手，然后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经过长期的积淀，到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当中。当然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王杰其实就是连续2次在同一场地当中自己的福地刷新这个记录呢，其实更像比如说像女子5000米的中国选手何武嘎今年的这个14分56秒62的这样一个在5月24号美国创的这个成绩，就是一到美国呢，在这种相对来说跟自己的 level 比较接近的选手的这种比较匀速的每圈按照计划目标带配速的情况之下，往往都能跑出好成绩。何武嘎当时这个成绩排名中国历史第12位，超过了薛飞和曲云霞，跑进了15分之内。王文杰其实这2次破男子10000米记录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具备了这样一个匀速较快的速度能力之后，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希望文杰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更高一层的 level， 就是当没有人很舒服的带配速，要几轮让你不舒服的变速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扛住，并且还能够最后反杀到第一位，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统治力。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文杰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攻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达标北京世锦赛的这个直通记录26分48秒整，比现在新全国纪录还要快59秒，所以这个呢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在未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空间继续去填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今年名古屋的亚运会当中，文杰能够在男子10000米看看能不能登上领奖台，继多布杰在2018年雅加达之后拿到过男子10000米铜牌之后， 能不能再次问鼎亚运会的男子前三。我觉得这个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靠前，都能够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文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就是00后的这些男子万米的选手需要去具备的。文杰是2004年5月份出生的，然后今年呢也是刚刚在这个月过了生日，所以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0: 好的，晨晨，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体育新闻。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呢，今天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女单方面呢，陈雨菲1-2不敌韩国名将安喜莹，王芷怡是1-2输给日本选手山口茜。男双方面呢，梁王组合0-2不敌印度尼西亚组合阿尔菲安和费克利。那女双贾一凡和张淑娴2-0战胜日本组合武士兰友沙以及织田千阳。刘胜书谭宁2-0战胜了韩国的组合啊，李白组合白赫纳和李少熙。混双方面呢，是高嘉炫和魏雅欣0-2不敌丹麦的马蒂亚斯和博尔。法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三轮的比赛，男单赛场当中，巴西小将丰塞卡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总比分3-2逆转三届赛会的冠军德约科维奇。闯进了大满贯的16强啊！这个随着辛纳、德约科维奇的先后出局，这届法网将诞生一位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我看在网前，我们说德约科维奇也是拥抱了19岁小将丰塞卡。其实某种程度说呢，这也是一种传承啊。虽然是老将逐渐的远离这个比赛，在法网的精彩还在延续当中。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啊，阿拉贡站 SSP 组的比赛今天进行正赛第一回合，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最终是排名第8位。在今天进行一场 WNBA 的常规赛当中呢，菲尼克斯水星是68-75不敌纽约自由人，中国球员呢韩旭出战16分39秒，获得9分6个篮板和1次封盖。
2: 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各位回到节目中，继续关注足球项目。今天呢是中超有多场的比赛进行，在一些关键比赛中呢，是青岛西韩2-2战平了山东泰山，成都龙城1-0战胜了青岛西海岸2-2战平了上海申花，城东城1-0战胜了山东泰山。那重庆铜梁龙是比赛很精彩哈、啊，但最终呢在主场2-3输给了北京国安。其他的一些场次当中呢，河南是0-2输给了浙江啊，还有是深圳新鹏城3-2战胜了青岛海牛。就中超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3: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一说，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比赛吧。国安和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是刚刚结束，这场比赛很有意思，相当于是法比奥先进一球啊，迪马塔是扳回一球，然后卢康再进一球，重庆铜梁龙在主场是2-1逆转。但是呢，82分钟开始呢，是到85分钟，赛鸟和法比奥连进2球，最终呢是北京国安客场拿下了本赛季状态非常好，特别是主场感觉非常好的重庆铜梁龙哈、啊。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3: 这场比赛确实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是今天晚上最精彩的一场了啊。首先是进球最多的，其次过程也很有意思，而且这几场比赛我同期大概都看了一下，从比赛的精彩画面包括竞打时间来看的话，这场比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时间竞打时长比较长的一场。首先呢，这两个队也都有很有特点，重庆铜梁龙呢这个赛季初大家都觉得它是一支很可能会降级的球队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刘建业第一次带中超的球队不太可能完成保级任务这个阵容，但是没想到带这么好，自己有非常鲜明的这种风格和打法，四后卫五后卫这种来回的切换。而北京国安呢，今年确实 在受到罚分的情况下，大家对他们本身也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从整个阵容实力来讲的话，尤其是本土球员层面以及替补中来看的话，他依然是属于中超联赛一线的这个强队。但是今年的蒙哥马利来了之后，体系的改变，包括伤病的影响，北京国安的状态起伏也比较大。这场球呢，实际上从比赛开始那个阶段，就是阵容刚出来之后，大家一看的话，觉得两队基本上是五五开。毕竟重庆是坐镇主场，而且重庆那主场呢，实际上草皮它也不是特别理想，对于北京国安这种的类型也不太容易发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场面，但是上半场比赛，北京国安呢，就迅速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权啊。从上半场的开局到进球那个阶段，北京国安一直在主导进攻，而竹林三龙呢，则是在上半场比赛采取一个稳守反击的策略。中场呢，这45分钟打完之后，可能大家都觉得北京国安在客场没问题，但是下半场比赛刘建业的一些妙手吧，他的一些战术细节的变化和调整，尤其是中场这几个换人，阮奇隆、杜月忠、吴永强啊，这三个本土的年轻球员上来之后，完全改变了局面，打了北京国安一个措手不及啊，直接把这个比分给逆转了。但是北京国安呢，最近确实，我觉得这些外援，尤其是塞尔吉尼奥状态也在提升，包括法比奥的状态也在提升，最后还是依靠着强大的个人能力去拿下了比赛。这场比赛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属于今天最精彩的一场，无论是球员的个人发挥、比赛的竞打时间，还是教练员之间的斗法，都属于上乘啊。
0: 嗯，就国安之前打河南是1-2失利，从这场比赛整体看呢，状态在进行回升，特别是锋线上法比奥，大家知道法比奥今年已经33岁了，在这个前锋位置上呢，这个33岁啊，按道理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如果好的话会继续延续1-2年，不好的话呢会有一个急剧的下滑，所以大家特别担心国安的前锋线是有急剧下滑的。但这场比赛呢，法比奥用自己的进球也证明自己的状态回归哈。我们再来说说申花，因为现在中超积分榜上15轮正好是赛程过半嘛，申花目前才13分啊，当海港也不多，海港12分，是什么概念呢？在有些比赛还没有完全打完之前，因为英博、玉坤还有这个是武汉、天津明天还要去打15轮的最后的2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就是中超真正的是赛程过半了。那就是现在这个10分的是青岛海牛倒数第三，武汉三镇是7分，但武汉三镇还有场比赛要打，然后金门虎明天也会出战，但金门虎现在是2分啊，所以海港呢和这个申花在今年的罚分啊起步的情况下，目前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并且今天青岛西海岸在主场2-2拿一场平局，对申花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伤害哈。说这场比赛，
3: 其实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申花因为过去连续2年拿到中超联赛的这个亚军啊，觉得今天在客场打平西海岸是对申花来说算是一个小冷门，但是实际上看了申花最近的比赛，包括这场比赛的阵容来讲的话，我反倒是觉得西海岸在主场没有拿到3分，对于西海岸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因为申花呢，这个赛季，从球队的比赛表现来看的话，我依然认为上海申花是中超联赛就是踢的场面、战术内容最好的球队之一。他为什么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积分形势？一是和赛季初的罚失分有关系，另外就是阵中太多的伤病，影响了球队前场得分的一个效率。本场比赛申花呢依然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得分机会，但是毕竟啊，他今天是一个单外援对上一个五外援的西海岸啊，这场比赛长时间的申花也处于这个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但是呢，苏鲁斯基，我觉得现在很多球迷也在质疑苏鲁斯基，就是说申花为什么打成这样的成绩？其实我觉得并不怪教练啊，申花呢大家也看到了，以现有的阵容，从他最近的比赛来看的话，这些队员基本上把自己的实力都发挥了出来，包括本场比赛的吴曦啊、周晨杰啊、包括陈俊毅啊，这些队员都把自己能发挥的最大能量都贡献在了场上。至于这比赛赢不下来，确实是实力不够。如果说今天哪怕申花不是单外援，你就多一个外援，多个这个盖伊也好，或者说多个特谢巴也好，这个比赛他完全有机会拿下来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申花，如果说他有2到3名外援一直可以用的话，我觉得申花依然是中超联赛的顶级强队。但是现在确实是没人，中超联赛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外援做支撑的话，确实踢不了。西海岸呢最近成绩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排名也在稳步的上升，目前可以排到中超联赛第6了。大家也觉得今年他是一个降级的热门。最近呢反倒在郑智啊被禁赛之后呢，黄博文在一直在带队啊， 临时场边指挥谢安最近的表现确实比较不错，但是这个也得益于他们外援的齐整，他们最近的比赛基本上五个外援都可以首发，再加上本土球员的一些表现，包括张修维啊、彭新烈这些队员，包括这个王鹏、冬雨，对吧？他们的发挥也稳定。所以说呢，这场球我倒是认为西海岸在主场没能赢下来这场申花，没拿到三分，其实对他们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今天他们理应啊获得更好的这个结果。
0: 嗯，申花今天就只有拉唐一个外援，就拉唐是上个赛季对这联赛的这个射手榜上排名靠前的前锋，但是替补席今天就凑八个人，所以说现在申花真的是没人，就是有很多的伤病，像蒋胜龙应该是得病了，都不是伤病，对吧？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外援都不在，所以斯洛斯基就算有天大的本领，你想这个一个外援对四个外援对五个外援，
3: 对，再争、就是、再好的阵容，再好的打法，其实你没有外援你也打不了，
0: 难度太大了。
3: 这些五外援的球队确实没法踢、啊。
0: 嗯，再来就是现在青岛西海岸是11场不败，然后申花应该是之前输成都以后7轮不胜啊，这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这个状态呢还得延续。荣城今天又赢球了，1-0拿下了山东泰山啊，现在目前呢是13分，我看看现在是13分领跑啊，因为是重庆铜梁龙今天没赢球，所以说呢是37分，排名中超第一啊，重庆是排在24，排第二。说这场比赛啊。
3: 这场球呢，成都龙城呢之前是遭遇了这个联赛的2连败啊，也是因为菲利佩的受伤以及韦潮的停赛遭遇了一个2连败，包括上一场比赛输给这个客场输给大连，然后主场输给海港，这两场比赛其实都算爆出了不小的冷门，因为海港最近也没什么人，对吧？外援也基本上都伤了，就两个外援可以用啊。主场输给海港那场比赛算是一场惊天大冷，另外就是客场打大连宁波，我觉得输的还可以理解，毕竟大连的这个主场的这个作战能力确实比较强，加上上一场比赛菲利佩打不了，韦世豪打不了，他一个2连败啊，大家都认为成都东城现在处于一个状态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主场虽然拿下了比赛，但是从整个90分钟的过程来讲的话，尤其是下半场比赛，成都东城基本上被残阵的山东泰山摁在半场打，体现出了这个球队就是中后期啊这个比较乏力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上个赛季成都东城没有拿到中超联赛的冠军，也和阵容的厚度包括后期表现不给力是有很大的关系。这场比赛用兵方面呢，我觉得葛练、约哈罗伊西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基本上是按部就班。今年成都东城能够以这么大的积分优势排在中超联赛的积分榜的榜首，主要得益于他们的整个的首发阵容，就是外援的配置确实太好了，加上他们没有扣分啊，球队的心理包袱也没那么大。但是今天这场球呢，成都城虽然赢下了3分，但是表现并不算特别理想，包括胡和涛的表现，他这一期国家队应该是也没进去啊。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成都城虽然结果不错，但是我觉得过程并不是特别理想。而说说山东泰山嘛，泰山呢最近争议也比较大，尤其是韩鹏和苏茂贞的组合的一个带队能力，最近的状态起伏确实是有点像过山车一样，对吧？连续3轮不胜了，尤其是上一场比赛3-3战平武汉三镇，而且大家反映的比较多的就是山东泰山能够赢下来的比赛也基本上都有丢分，之前的3连胜4-1、3-1、2-1，而且3场比赛里边都是靠着克雷桑的爆发、卡莱伊什维利的爆发，也就是这个球队现在打的没有太多的章法。今天呢，虽然场面上、控球率上、射门数上看着有优势，但实际上转化非常差，进攻的效率很低。韩鹏呢，作为前锋，对吧？球队的进攻效率、进攻阵容的配置这么好，但是你的进攻效率这么低，今天14脚射门0射正，这是球迷非常不满意的。所以说，现在山东泰山呢，今天又折损了3员大将，克雷桑也伤了，泽卡也伤了，然后下半场比赛的原因也伤了，然后最后马德鲁加还伤了，相当于4个人受伤。
0: 嗯，
3: 所以说现在这支山东泰山，我觉得真的到了一个。
0: 需要换主教练的阶段了，山东泰就你不好说。那我知道山东球迷已经觉得，就是韩鹏指导现在有点这个困难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今天我看伊木兰上了，这是一个小亮点。
3: 对，他最近用伊木兰用的非常好，但今天伊木兰呢，因为成都的中场本身也比较强嘛，今天伊木兰的处理球呢，没有前几场比赛那么的这个顺利。
0: 这是我们为数不多年轻运动员里面会一脚出球的运动员啊。
3: 嗯。
0: 哎，胡和涛没伤啊？就今天的比赛我才发现，因为之前
3: 胡和涛没伤，但是他最近的状态起伏有点大。
0: 就是邵佳一没有征召他，当时所有人的想法是他有伤，对吧？但现在看着联赛打了没伤，对吧？就是因为状态不好。
3: 对，他这个赛季一场没缺，十五场全打满了。
0: 嗯，所以说这个加一选人应该还是针对现在联赛的整体状态哈。
3: 嗯，
0: 另外两场比赛呢，我们就不太细说了啊。这深圳新鹏城啊，得益于维斯利啊，这前曼城著名名宿，这能力比较强，3-2拿下了青岛海牛。海牛这边又不亚呢，是59分钟被红牌罚下。
3: 对，这红牌影响太大了。
0: 对，但最后呢还挺顽强的，81分钟、98分钟啊，埃舒马和洋葱还打回俩球了。就海牛今年打的整体的状态也还不错。另外呢，浙江是在客场拿下了河南啊，这个河南队这场比赛运气比较差啊，整体来说这个对这河南队这个运气的问题，浙江队今天踢的这个也还行。留点时间想说什么呢？就是再过啊2.5小时对吧？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3: 一个半小时，
0: 欧冠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啊！
3: 嗯，
0: 所以呢，今天这个借这个加成赛，给我们所有的球迷前瞻一下这比赛吧。因为这比赛呢，应该是本年度欧洲足球的收官之战，接下来就进入世界杯的大量的国家队的热身比赛日了。这是今年大家能看到在世界杯决赛之前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哈，给我们简单前瞻一下哪些看点啊？
3: 对，
0: 包括你对你知道的一些球队的消息、伤病问题也跟我们说说啊。
3: 嗯，连线之后我就要去解说了啊。这场球呢，其实看点也非常多啊，就是首先就是矛与盾的对决嘛，大家都知道巴黎今年有可能破这个欧冠的单赛季的进球记录，他打进40多个球了。今年巴黎在整个欧冠赛场的进攻火力拉满，尤其是科瓦拉斯赫利亚连续多场比赛直接参与进球和助攻，已经是创下了新的记录。阿森纳这边呢是整个欧冠联赛防守最好的球队，联赛打到现在为止只丢6个球，而且淘汰赛阶段打3支球队没有一个运动战丢球，所以说这场矛与盾之间的对决啊，这是今天最大的看点。究竟是巴黎的这个矛更锋利，还是阿森纳的这个盾更顽强啊？今天需要看一看。另外呢，就是伤病层面，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伤病，阿森纳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伤病，除了本怀特已经确定打不了之外，其他的队员应该是全员可以打。而巴黎这边有一些好消息，因为之前的报道是包括登贝莱啊，包括这个努努门德斯啊，他们的身体状态都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已经啊确认了，就是在最后一次队内的这个热身训练里边，这些队员都参加了比赛。今天巴黎圣日耳曼几乎是一个全员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参加这场欧冠联赛的决赛。那么包括阿什拉夫啊，今天应该也能打。那么本场比赛呢，我觉得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几个关键。

0: 这样的对决，对上的话，两位我相信这样的对决，对上的话，两位我这样的对决，对上的话，两位我保守。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大家重点看一看两队的教练围绕这个定位球啊、任意球也好、角球也好这种战术设计，大家比赛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可能会左右今天的这个最终的冠军归属啊。
1: 两个队的中后卫都是巴西加法国组合，就是两边如果
0: 都是带刀中卫，
1: 对，如果凑一凑的话呢，就是巴西和法国中卫的较量啊，就是挺有意思的。加布里埃尔是巴西的，然后呢，这个马尔基亮沃斯是巴西的，这边呢是帕乔是吧？是法国的，加这个
0: 萨里巴，
1: 帕乔现在在法国能打主力吗？
0: 帕乔是厄瓜多尔啊。
1: 啊，厄瓜多尔啊，不对，
0: 对，他是厄瓜多尔，就今年夏天世界杯很有可能是最大的黑马。
1: 这我记错了。那今天这个比赛从战术上，就是你觉得今天阿森纳会有什么一些变招的可能性吗？
0: 我个人认为，打到这个阶段啊，两队的战术都比较透明，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即便阿尔特塔他有一些奇思妙想，他也不太以他的性格，他也不太敢在决赛里边像他的师傅瓜迪奥拉那样是吧去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今天肯定还是按部就班的打。巴黎圣日耳曼呢，作为欧洲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肯定还是以我为主。所以说今天呢，大家不要期待有什么特别新意的一些想法出现在比赛里边，这个决赛无名局这句话肯定会在今天应验。所以说呢，大家还是以正常的一个思路，就是平常联赛怎么打或者说欧冠怎么打，今天还是老样子，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你如果非说阿森纳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个变招的话，
1: 就五中卫体系，
0: 杜埃
1: 现在伤也没问题了。
0: 对，杜埃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所以说就是阿森纳今天有可能接触个五后卫，因为你只有这样的一个站位，这样一个阵型，你才能顶得住对方这四个人的轮番进攻。
0: 对，反正他至少今天是大概率会是四个中卫一块首发嘛，就卡拉菲奥里虽然是打左边，但也有中卫属性嘛，右边估计会让莫斯科拉打，也落选了西班牙国家队了。我估计有可能是这个阵容，就是相当于四个能打中后卫的，跟当年勒夫带德国队一样，上四个这样人，可能我觉得也这个概率也比较大。
1: 那这真变成了最强的矛去对这个最强的盾，看看是我能把球打进去，还是说你在防守过程中能够成功的反击，对吧？这是两个队各执的这个胜利之时。其实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精彩，是零点开始，刚我们还算应该是一个半小时之后就要开始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就是今天这比赛也不用熬特别晚，因为过往的欧冠的决赛不是两点就是三点，
0: 三点嘛，对，
1: 就整体来说呢难度比较大。今天应该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对吧？
0: 对，布达佩斯，
1: 要照顾一下东欧的时差，所以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就是大家观赛的体验感会好一些哈。那主场那边布达佩斯现在这个怎么样？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观赛的，就是大家

0: 观赛的，就是大家啊、观赛的
1: 天气我刚看了，因为现在我们这边已经有直播信号放出来了，它现在天气也是比较理想，不会出现什么雨战啊这种极端的天气，而且球迷我看现在已经是
0: 我们也希望今天两支球队能够贡献一场进球大战，当然随这个决赛中呢一般都很难啊出现名局，
1: 对，很难，
0: 但我们希望是有更多进球哈。今天非常感谢嘉诚的解读，也希望这个比赛呢大家能够共同啊欣赏，谢谢嘉诚，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请进，快请进。
6: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0: 五月初收官的斯诺克世锦赛，最终夺冠的吴奕泽，力争卫冕的赵鑫彤，新生代的球员受到很多球迷的追捧，连续20年参赛的丁俊晖反而变成了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作为中国斯诺克第一人，如何评价年轻球员的成长？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斯诺克学院？会像753姐那样一直打下去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一起来听一下。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对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
7: 俊晖。
8: 20年弹指一挥间啊，5月份结束的这个斯诺克世锦赛已经是你连续第20次参加了。
7: 嗯，
8: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参加斯诺克世锦赛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7: 第一次参加没有那么的紧张，新鲜感更强一些，因为没有在克鲁斯堡参加过比赛嘛。
8: 自己觉得跟以前比，在
7: 其实认为的把它当做一场普通的那种赛事决赛去对待，一上场之后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压力，头脑比较懵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对于他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他是一种突破，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开始啊。通过第一次去年这个赵鑫彤获得冠军以后，对后面的不管是任何的选手啊，包括我在内，一场比赛打下来，这种心态变化跟学习到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未来，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中国选手会获得这种世锦赛冠军吧。大家也能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选手是打进正赛，或者说是排位在前16以内的啊，直接入正赛的这种情况，在未来是可以想象是更多的。
8: 就是把这两个留言放在一起，纵向去比较啊，能感觉到就是第一次是站上了一个新台阶的那种释然，后一个呢，好像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开启了一页新的篇章，就更加的意气风发。那这个新的大门后面可能会有什么？
7: 在未来的那些年。斯诺克的中心一定会偏向于中国，斯诺克发展的这个天平会更倾向于中国市场。这些年能够看到中国台球的这种迅速的发展，包括中国台球年轻运动员的发展的水准，跟我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这种迅速的佛台球的 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台球的这种迅速的拨
5: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8: 球迷们讨论的更直接的就是赵新桐吴怡泽两个冠军谁更厉害。
7: 这个没有谁厉害，我觉得获得冠军就本身就是一种对当下的球员的一种肯定啊，对他自己的这种竞技水平和未来的一种发展的一种鼓励激励。
8: 两个人的球风会不会有点不太一样？虽然我看大家都在夸说这两个人很擅长进攻，
7: 可能一些细节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的打法或者节奏针对不同的运动员，针对他们的打法是会有一些调节，但是总体来说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我现在偏向于什么白球控制啊，拿这个各种数据来说的话，可能我在准度上体现的100%的一个成功率的话，大家可能就关注的更多的是在准度上的体现，而并不是关注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这种体现。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关注的地方不一样，而导致了在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让大家感觉到是有这么一个偏差的这种感觉。
8: 我看到一个说法啊，就比如说当有30%左右成功率的时候，他是选择进攻还是选择控制，这是决定了是不是进攻型选手的一个分界线。这个说法你觉得靠谱吗？
7: 当运动员要决定要进攻的时候，那个球就是正确的。那个球在当下的时候，他选择了他的竞技状态，包括他那一杆的心理状态，他是做出了他自己那一杆正确的选择。那成功与否，那是另外说的事儿。那打进了，当然就是成功的；打不进，那又有另一种说法了。所以说，大家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说对或者不对。打台球其实没有对错。你说那种进攻火力很强啊，那在成功的情况下都是很强的。那不成功的情况下，今天可能就哑火了，是不是？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在瞎打，他在乱打。
8: 也就是说，与其贴，
7: 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
8: 防守型或者说他是少林派武当派，不如说要看他的武器库里到底丰富到什么样的程度，临场是不是做了一个恰当的选择。
7: 当然你一项特别突出那是非常强的，但是如果人家把你那一项突出的那一项的发展来说是非常乐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更多的是在场上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水准发挥出来啊，就是对对手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一种负责嘛。
8: 那场比赛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做了一个重点的赛事前瞻，包括赛后的点评，我也特别想听听你自己怎么总结那场比赛自己的发挥。
7: 其实整体来说发挥的不错，第一个阶段其实更多的机会能够取得领先吧，在中间有一些小小的失误，4-4，然后第二个阶段其实一开始也是很有机会去拿下领先的一个局势，其实就是在场上会有很多的变化，你自己没有做好当时，所以导致这个比分第一阶段打平了，第二阶段打成一个落后的一个状态，因为这是长局制，所以很多东西变化还是会随着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变化会很多。
8: 这场比赛赛后你的表达让我有点意外，我记得当时你说呢，希望大家不要对赵新桐太苛刻，不可能因为打得好就总是一直拿冠军，就是祝贺呀赞美啊，这个我们经常能听到，但是这种将心比心的帮助卸包袱很少有，我不知道是有意的对后辈的一种保护呢，还是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所以有感而发。
7: 因为可能首先对自己的经历会感触比较深一些，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就是说哎你要去拿冠军了，你的无形当中是给队员，对于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 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
5: 他能不能打好第一场是吧？他们知道该怎么赢，他们不是不知道，不需要去说额外的去给他们施加一些就是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压力。但是很多运动员他能够很好的化解这些东西。但很多小球员他第一次打进决赛、进半决赛这种，你说哎呀，这个进决赛了，明天好好打拿一冠军，他就开始要想很多东西，就给他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是吧？没有人打到决赛不想拿冠军的，尽量能够让他们去安静的去打比赛，让他避免的，这也是一种话题。
8: 其实比起成绩，大家现在说你更多的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啊，改变了斯诺克这项运动在中国的风评和地位。你看我小的时候也打过台球，但那个时候偶尔偷偷打一下，因为家长会觉得，哎，我好好学习，这好像不务正业。我不知道你说小的时候是多大，第一次拿起球杆。
5: 不到九岁吧，其实那会儿有玩很多运动，乒乓球啊、篮球啊这种其他的运动都有一些，羽毛球都有参与一些。小朋友他对很多东西会产生兴趣爱好，而并不能说从一开始就把它定义为你要从事这个运动很久很久。
8: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意识到说，哎，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爱好？
5: 可能就十二、十三岁
8: 那个时候。那么小是真的自己就意识到我就要这个了，还是说是家长觉得确实有这样的天赋值得去培养？
5: 家长帮球员决定的未来一定走不远，自己得喜欢热爱这个运动。
8: 媒体报道说你是在2003年15岁的时候大年夜的晚上一个人踏上了飞往伦敦的航班，开始了海外学球和征战职业的旅程。这句话听着都觉得那个孤独感十足啊，得求证一下这说法属实吗？
5: 确实那年是自己过去的，也是过节的时候。当时是那边发过来的邀请函，想让我过去提前适应一下。当时是那边
7: 给国外的这些打得好的选手可能对抗的学习的这种机会。那个时候去其实挺害怕，因为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啊，自己在那之前会有学习一些英语，但是没有跟外国人交流过，所以心里还是不是很安心。你得适应那边打球的这种氛围，跟各个不同的这种选手进行一些对抗，你得了解到，哦，原来这个大环境的水准是这样的。你慢慢才融入了，毕竟那会儿的职业赛一年就必须得留在职业赛里面，如果不然的话你就是降级了，降级了你就得重新打，这个机会是难得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8: 那像一个人在那边的话，怎么去化解这样的压力？比如说每天三点一线，相对来说又没有同龄的这些朋友可以去交流的时候，碰到打输了球的时候怎么办呢？
5: 打输了很郁闷，那边那会儿的这个经纪人就跟我稍微沟通一下，让我去缓解这种情绪，释放一下。去那边最开心的就是训练的时候，
7: 被动的不需要交流，因为训练不可能说话，不能是这样聊着天，我在训练的时候很专注的去训练的嘛。所以那段期间是一天里面最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干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吧？然后我还能在这上面进步。其实国内也是这一样的这种训练方式，就已经很习惯了，很适应了。这就是说从小培养那种自我调节自律的一种能力，而不是说有一种指挥的感觉，你该训练了。
8: 但是那个年纪不刚好是我们经常讲叛逆的这个起来的这个年纪吗？如果碰到输球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各方面的原因觉得自己融入进去比较困难的时候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
7: 没有这个机会让我后悔，也没有机会让我动摇，因为这个家里的条件不允许啊，个人的这种情况也不允许让我去有这种退路。当时第一年不是一种孤独的感觉，就是训练的时候也有远台训练，有杆法训练，有一些走位训练，都会综合方面方方面面。当整天训练下来，成功率很保持在一个很高的状态的情况下，自己会越打越开心，有一种成就感。读完一本书，你书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你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感，或者说你完成了一个模型的搭建，也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一天下来，能够以这种很高的这种水准去完成今天的训练项目，也是会有这种感觉的。
8: 但是彼此去对抗的时候呢，他会有这种无声的心理的对抗，对吧？因为比如说他会给你做各种障碍，你怎么去化解，而化解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波折，那个压力可能不仅仅是那种线性的去提升，它可能是指数级别的提升。包括我印象很深，这次世锦赛半决赛就是艾伦的那颗黑球，网上有很多朋友把它做成那种油画的效果，把那颗黑球打丢的时候，当然我们为吴一泽能把握住机会要感到高兴，但是对于艾伦来讲，这不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吗？
7: 一杆球天堂，一杆球地狱，这种情况出现了太多太多次了。这其实体育运动就挺残酷的，而且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个体育运动，就是它对不确定因素，对这一方面会是比较兴奋的一个点。如果艾伦正常打进的这个黑球，可能大家会对艾伦表示祝贺，是吧？那他打不进，你是不是很兴奋嘛？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在那个黑球淘汰啊，就是感觉上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我们中国选手鱼还不至于。这种波动不光是球员了，就观众朋友，就因为这颗球他都能把你的情绪带动起来。所以这就是体育项目的残酷，对运动员的残酷。
8: 更多的是一个校长的角色或者怎么样，
7: 我不太愿意有这种身份的不同，我更愿意就是大家都是以职业选手这种正常的交流沟通，没有年龄的差异，没有什么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区别，就是我们会在一起训练，我们会打对抗， 我们会平时聊聊球或者聊聊别的好玩有趣的，更像是球员跟球员之间的那种交流沟通。
8: 我听说这个学院到现在一直在亏本经营，
7: 会
8: 一年大概得亏多少吗？
7: 这个每年会有一些浮动，嗯，但总体来说是亏的。那
8: 这个如果一直亏下去的话，还能长期办下去吗？
7: 嗯，我是希望长期办下去。来到英国啊，不管是说是转职业选手，或者是说有些选手他想过来训练3到6个月的啊，这地方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地，然后大家感觉是那种家的氛围，就不是说很孤独啊，很孤立，生出他乡异国那种无力感。
8: 你刚才特意强调了这个家的氛围啊，这个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对自己15岁当时经历的那种一种补偿？
7: 也不完全是，我更多的是让运动员到那边以后他能够安心。很多人去第一次去国外他会很害怕，因为在英国他们很少有这种专业的训练场所，很多球员其实都是在球房里训练。球房是什么？就是
8: 公开的，
7: 有酒吧，有球房，我可以买一张桌子放在那个位置。比如说我早上10点钟到晚上6点钟，这个桌子属于我训练的时间，在训练时间之外，所有的打球的爱好者可以在他桌子上进行打球。你第二天你去了以后，桌子就是脏乱差，本身就得不到维护。同时你在球房训练，你会碰到很多社会人士。那我在这训练边上那桌人说话声音大一点，或者他看看你跟你聊两句，这就是我说的打扰。他不安心，说白了就是职业选手你没有一个安心的训练场所，你被打扰的时间会太久了。
8: 帮助年轻球员去适应英国的职业环境，代表中国球员在国际赛事当中更多的去发声，这些是不是都要做那些比如当年很少有人帮你做过的事？
7: 有那么2-3年在那个 WST 的那个球员委员会嘛，其实还是提了很多意见的，对于一些外国选手还有包括中国选手在赛事期间获得的一些这种便利啊，在这方面还是跟他们聊了挺多的，包括一些这个赛场的一些灯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的时候，他那个灯光跟1号台那个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把这些意见会收集到我这里，提供一个反馈信息到他们那个球员委员会上。
8: 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说要变革的话，斯诺克运动下一步最主要要变革的地方在哪？
7: 赛事要做精致一些，很有可能会发展成类似像乒乓球这样的这种市场。没有看到更多的英国选手或者是欧洲选手20岁以下的或者25岁以下的很少，有那么几个吧。但最终他们能不能够打出来还是个未知数。那当然不如这个强方面发展人数更多的像中国市场，1000个里面可能有几百个能够达到这种职业顶级选手的水准啊，那就是全面覆盖了，就把他们淹没在里边。
8: 那作为球员的丁俊晖呢，我们说7-5-3结，丁俊晖会打到比如像现在他们的那样一个年纪继续奋战在一线顶尖的舞台上吗？
7: 这个我说不好，天才就那几个，说打到50岁的，我觉得50岁从历史上来看，能打到50岁像他们这种水准的没有几个，大家可能也是对这方面有一些误解就说他们50岁了都打那么好，很多选手其实并没有，你像特隆普啊、塞尔比啊、罗伯逊啊或者墨菲，他们其实延续到50岁吧，基本上。但是你要说像奥沙里文、他希金斯那些，我觉得不太可能能够有他们这种稳定性了。
8: 但你现在自己还是乐在其中的？
7: 我还是对这个训练还有参赛就是保持很高的这种热爱。当然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 调整的不好的时候，会选择性的参加一些比赛。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
5: 自己永远处于困境当中去，那没做好准备之前，那我可能尽可能让自己多点时间去调整，而不是说让自己去进行一个恶性循环的去打乱自己的这种计划节奏，打乱自己的这种计划节奏。
0: 专访，请您下载云听 APP， 那搜索丁俊晖来收看。那参与互动的话，还有机会。我听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
1: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强化服务保障，力争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五天黄淮海大部天气晴好，气温适宜，对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十分有利。今天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助力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发展。当地时间5月30号，总台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获悉，2025年底在印尼出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李奥，当天首次正式与公众见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当地时间5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落实欧盟无人机协议，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6月2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广东东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还有人相逢。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热播，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部剧啊？这部剧呢，改编自作家陈燕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呢，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故事的主角叫易晴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闽伶。那么这部剧讲的是什么？表面看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长史，但是往深里说，他写的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是守住初心里活成自己的主角。更重要的是，他把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推到了前台，那就是秦腔。
2: 这一
3: 唱，我不想唱戏了。
4: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5: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7: 唱戏是要忍的，
8: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9: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0: 二百年了，前两年复兴就靠你们了。
0: 她原本是秦岭深处一个放羊的丫头，跟着在剧团敲鼓的舅舅胡三元进城，稀里糊涂地进了县剧团。她不是天才，甚至呢还有点木，但是她能吃苦。别人练一遍，她练十遍；别人睡觉了，她还在练功坊。从放羊娃到秦腔闽伶，她用了几十年。除了主角易晴娥，剧中呢还刻画了很多有血有肉的角色，比如张嘉译饰演的易晴娥的舅舅，刚才我们提到的胡三元，人称西北鼓王，那一通鼓打下去能把人的魂震醒。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但是呢骨子里对戏的那份赤诚。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
11: 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所对应，
2: 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11: 我们每次选角，其实在脑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形象来找对应的这些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浩存呀、窦骁呀，到孙浩老师啊，选择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确实就是这个人。张导当时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他说建议还是用这个秦腔的这种元素吧，去做一种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0: 我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
1: 再记住，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
2: 刚才呢，咱们一起听了电视剧主角总制片人的创作初衷。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把目光收回到易勤娥这个人物身上。我很好奇啊，饰演易勤娥的刘浩存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这个从放羊娃一路唱成秦腔名伶的角色，在他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又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是木讷呢？是倔强呢？还是那种被命运推着走却始终不低头的韧劲儿呢？咱们一起来听听演员刘浩存自己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我觉得这个易勤娥身上，因为我塑造她的过程中，我感觉她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她也挺有目标感的。在她这个传承秦腔艺术之路的这个过程中，她虽然受到很多的这种挤压，可是还是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然后成长得更有生命质量。我觉得他一共有三个阶段左右吧，就是前期就是他小时候刚学戏那会儿，然后中期就是他已经登台了，然后各个地方演出，到最后就是他婚后的一些生活吧，大致分了这三个阶段。先把他这个人物整体的去了解，然后理解他，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感受他，跟他一起经历了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那些事情，你就能感受到这些事情对他的影响，或者是说促使他有哪些成长。在这个塑造他的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去抒发他的那个内心感受，然后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受，就会融合怎样的肢体语言，是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人物的情感。

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好朋友们，稍后咱们继续跟随主角忆秦娥一起走进秦腔的世界，去感受秦腔这一古老艺术的魅力。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总台央视热播电视剧主角，那现在呢，咱们把目光从屏幕收回到小说原著。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这部小说2018年首次出版，第二年就拿下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足可见作者深耕戏台多年的笔力与匠心啊。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天天跟秦腔演。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有人说，小说主角里的每一页都听得见秦腔声。在这部小说中，忆秦娥穿着姐姐的绿褂子，借来的白回力鞋，跟着舅舅胡三元走出了秦岭深处的九岩沟。
2: 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忆秦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他，让他麻利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扑扑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的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即反弹的溜直，蠕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 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扒着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就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30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舅对娘说，麻利点，把招娣打扮收拾一下，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哈，明天一早好坐板车上仙马。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马妈妈使唤了，才个11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

0: 轻些负担。找那咋都是他姐莱蒂的事儿，莱蒂比他漂亮能干，他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他去了。洗完了头，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她问
1: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
0: 看你说的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带他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娘说完，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落补丁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莱蒂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莱蒂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梅，
2: 就再没面过试了。
0: 不过两年过年，莱蒂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穿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让她脱了，那褂子箱子里，钥匙箱子里，钥匙
3: 走。
0: 她就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了招娣，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里放羊好歹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十一呢。娘越想越舍不得，她舅舅说封你一辈二十个县，娃去了比你们的日子收获，你看看一踏进剧团的门槛，就算是吃上公家饭了。哎，姐啊，你摆摆指头算一算，咱这旧牙狗出来几个吃公家饭的啊？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就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招娣就眼泪汪汪的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他舅舅。

0: 他舅舅，刚出村子，他舅舅，刚出村子，他舅舅，刚出村子，他舅舅，刚出村子，他舅舅，刚出村子，他舅舅，刚出村子，他舅舅，刚出村子，他舅舅，刚出村子，他舅舅。
1: 哎呀，找的，得把名字改一下嘛，以后不要叫找的了，来的、找的，还有啥印的。
0: 在他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舔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了，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两朵菊花瓣来，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娘给鞋里塞了些包谷叶子，但是穿上好看极了。他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自己的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他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他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巴娃给秦腔名伶一千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一秦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还差十九生日，还差十九天。一秦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
2: 听完一秦娥的故事，不知道您是不是秦腔到底是什么？它和京剧、越剧、黄梅戏等等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呢，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也被称为是中国戏曲梆子腔的鼻祖。秦腔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不同于京剧的雍容华贵，昆曲的婉转清雅，秦腔呢像是从黄土高原的沟壑里刮过来的风，带着西儿。千百年来，从陕西、甘肃到整个西北地区，秦腔吼出了离合。2006年，秦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3: 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于秦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北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新疆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在新疆发展与传播的各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都深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秦腔是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梆子敲击伴奏，鼓。因自周代开始，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先秦或秦代，形成于唐代，形成于明代这三种说法。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在明万历年间，秦腔已经流传到了江南一带。著名编剧子此梨园原本位于唐代都城长安的宫禁之内，当时唐玄宗李隆基在此专门设立了培养演艺人的场所，艺人们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李龟年原本是一位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秦腔先后受到宋词和元杂剧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清朝乾隆时，秦腔名角魏长生自属入京，以动人的腔调、通俗的词句、精湛的演技轰动京城。如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可以说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总数就达到36个。秦腔演员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同时也是风行全国许多地区的主流剧种。在流传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在不同地域逐渐衍生出多种。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周人回府》选段。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唱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不少诗词曲等古典文学语言成分。这些语言特色与地方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促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也就是语调高亢激昂，语音清晰嘹亮，语气结实硬朗。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也就是以一个曲调为基调，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板式。秦腔的板式和唱腔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抒发悲愤、怀念和凄哀的情感。欢音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欢音则欢乐敏感，现喜悦明朗的剧情。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深刻诠释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见证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而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秦腔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专业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传统表演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兰州也是秦腔的沃土。2005年，兰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秦腔是甘肃戏剧的主流文化，目前兰州现存的历代秦腔剧本3000多本，其中很多都是绝版。2007年建成的兰州秦腔博物馆，以秦腔文化博大精深为基本主题，向观众展示秦腔文化的内涵。在广袤的大西北，秦腔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是人们相互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现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限制限了它的历史性和现群认为，琴声最能代表西北人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
1: 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它和
2: 秦腔，那么甘肃的秦腔和陕西的秦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咱们一起跟随声音里的中国去了解一下。
3: 啊，天下皆令民族。
4: 作为传统老戏，甘肃秦腔代表剧《抹路安州》的整档大戏已绝迹舞台多年。2020年，在甘派戏曲传承人宋绍峰的演绎下， 甘派秦腔独有的三鞭子、三钩子、撒火彩，再次惊艳亮相兰州舞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琦说，甘肃秦腔曾一度被人误认腔，曾一度被人误认。

0: 形成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剧种。秦腔最远的一直走到了这个现在的广东的海丰县和陆丰县，所以广东的海丰和陆丰县现在还有一个剧种就叫西秦腔，可见我们当年这个秦腔的影响力非常大的。
1: 和婉转优美的陕西秦腔相比，甘肃秦腔更加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然而即便在甘肃境内，不同地区的秦腔在唱词和行腔上也有不小的分别，这与秦腔语言的本土化直接相关。兰州话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方言，是兰银官话的代表，它古朴豪放而又生动活泼。
0: 兰州的这种特有的名词，比如说是攒梆子，攒梆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一个人。你看，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大话吹牛皮，而兰州非常形象，他说攒梆子，梆子就是你嘴边的两块这个肉，那么你去在那儿攒梆子，这鼓足了劲去吹牛，他就非常形象。
2: 撒个鹅血免打血痛宽血拉子酸庙多放血。
1: 听着活色生香地地道道的兰州方言，便能直接感受到生活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上人们乐观豪放的民风。这独特的声腔传承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也渗透进兰州人每一天的生活里。

0: 黄河明珠，
1: 整个的东部的人们要到西部去，从长安还是从船都等等这些地方要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兰州，从兰州分流再到大西北。
0: 桃云龙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兰州的声音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兰州的声音是古朴热烈的家乡话，是让人走遍天涯海角都割舍不下的秦腔，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嬉笑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他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

小燕就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就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她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她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她给自己数起了板眼。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好，朋友们，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从主角里一秦娥的戏梦人生，到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时空回响，咱们这一路啊，听的是戏，品的却是人生。回到电视剧主角，一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之路，像极了一出戏。戏台上她是主角，戏台下她也在学着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在自己的一方舞台上扛事做事，守住初心。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在英国医学杂志联合发表论文称，与没有强迫症的人相比，有强迫症的人更易患上各种身心疾病，也有更高的死亡风险。研究小组纳入两个不同研究的队列数据，一是以人口为基础的队列，包括61万名强迫症患者和61万名未患病者；二是由3万余名强迫症患者与4万余名兄弟姐妹的队列。在进行了平均8.1年的追踪之后，研究人员发现，相比非强迫症者，强迫症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82%，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1%，非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30倍。自然原因主要指因患上不同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73%，精神和行为障碍风险上升58%，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上升55%，内分泌及营养和代谢疾病上升47%，循环系统疾病上升33%，神经系统疾病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上升21%，觉得手脏而反复洗手。

0: 生怕门没锁好而反复检查等等。有人会出现一套固定化的仪式动作，比如洗手时一定要从指尖开始洗，为此常耗费大量时间，痛苦不堪。很多时候，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是同时存在的。强迫症最重要的诊断要点在于存在心理冲突，也就是说，明知道自己不停在做的事儿或在想的问题毫无意义，却停不下来，且越想抵制，越会感到紧张和痛苦。强迫症的病因主要与社会、个性、遗传及神经内分泌等因素有关。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李建明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追求完美、对自己期望高的人更易患上强迫症。此外，有研究表明，
1: 指常遭受不良生活事件，如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工作受挫等等，他们内心所经历的矛盾、焦虑，只能通过强迫症状表达出来。强迫症带来的痛苦不仅限于个人，其他事情，比如跑步、听音乐，久而久之能够使强迫行为和思想得到缓解，降低其出现频率。另外，强迫症患者的家人和朋友要给予支持和谅解，并且多和患者进行沟通。患者本人也可以倾诉自己的想法和困扰，有助缓解压力和焦虑。每个人的大脑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完美或不正常，这些不正常有时是情绪方面的，有时是认知方面的。它们可能会影响你日常的工作与学习，或者影响你的生活和处事，又或者影响你的交友和亲密关系。可能你自认为是一个智力不俗的人，却情绪敏感、波动大，凡是容易往不好的方面，
0: 是个情商智商双高的人，却为难以集中注意力而困扰。可能你遇事沉着冷静，有大将之风，但你从未告诉别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1: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觉醒来头昏脑胀，浑身无力，睡了又好像没睡。优质睡眠是人体修复损伤、养精蓄锐的过程。一直以来，传统医学都提倡睡子午觉，在关键的几个时辰睡好了，一整天都很有精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什么是子午觉，具体又该怎么睡。什么是子午觉？简单来说，子午觉就是在每天的子时23点到1点和午时11点到13点这两个时段内入睡。原则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综合来看，睡子午觉从两个方面对身体有益：顺应阴阳平衡，顺应经脉运行规律。清代养生专著《老老恒言》记载，每日十至午，阳气渐消，少息所以养阳，时至子阳气稍长，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熟睡所以养阴。连入睡，早晨醒来脑子会很清醒，做事效率也高。午时走心经，心经旺盛可推动血液正常运行，使人充满活力，面色红润。中午短暂小憩20分钟，甚至闭目养神5分钟，都对心脏有好处。错过子时、午时这两个黄金睡眠时辰，容易损耗阴阳两气，导致面色发黄、头发早白等等。睡好子午觉有三个关键：什么时候睡、睡多久、睡的规律。首先来说说什么时候睡。子觉说的是已经进入睡眠状态，最好是进入深睡眠，而不是说11点才开始上床。人进入深睡眠的时间为30到60分钟，可根据自身情况酌情判断，尽量晚上的10点半上床，最晚不超过11点，早上6点到7点醒来即可。午觉推荐12点到13点，超过下午3点，再困也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上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不宜午睡了，以免影

到点上床，按点睡觉。一旦违背则力不从心，因此睡眠要有规律，熬夜睡眠紊乱不应成为常态。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当中度过，有些人经常在固定的几个时辰醒来之后很难再睡着，造成精力变差、抵抗力下降、老化加快等等。夜醒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同时辰醒来往往提示不同的健康问题。如果经常在子时醒来，会导致肝脏得不到充分休息，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现口苦、恶心、厌食、腹胀、皮肤粗糙、偏头痛、容易惊恐等等。胆经位于大腿外侧，是一条从头延伸到脚的经络。调养胆经的办法有：敲打大腿外侧，每天敲胆经5分钟左右；调情志，凡事少纠结，心情舒畅，保持豁达的心胸，注意保暖。尤其夏天要远离空调风，不要对着直吹。不熬夜，尽量10点半上床，适当热水泡脚，驱除寒气。丑时，也就是1点到3点，气血由胆经灌注至肝经，是进入深睡眠的黄金时段。黄帝内经称肝为人体的将军，这位将军的任务就是率领军队，抵御体内累积及体外不断入侵的毒素，主管物质合成、血液储藏。肝脏超负荷工作就会容易出现问题。主管物质合成，色肢体麻木、烦躁易怒、两肋痛、脸色黄等等。调养肝经的方法有：第一，推肝经，沿大腿内侧肝经位置稍用力向前推至膝关节处，每侧腿反复推50遍左右。要注意的是，注意饭后不要马上做不推，孕妇禁推，很明显处可着重按揉5分钟。古人总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饮食起居符合12时辰的运行规律，就有助于唤醒人体自我修复的潜能，养生也会事半功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强迫症和怎样睡好子午觉。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气候，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与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让一切都回到过去。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让音台曲。

让音抬去，让音抬去，让音抬去，让音抬去。

0: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多云，18度到31度，后天多云到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2: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2: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2: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和平至关重要。
3: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批示指出，强日前对做好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学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3: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5: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4: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6: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4: 十四五
6: 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一季度更新核准，
4: 让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7: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作。
2: 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7: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支撑、百家央企协同、千个项目转化、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8: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非机动车计时日。

0: 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
5: 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
6: 礼乐文明的重宠。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7: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6: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
0: 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者万灵，河北台记者魏娜
7: 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0: 刘佳说，
1: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0: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2: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
3: 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2: 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3: 是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2: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 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
6: 战略稳定关系。
5: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
10: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
3: 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3: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知全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
2: 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苏超战报，镇江队0-2憾负常州队。
1: 2026润州明月夜燃动一下活动启动，今年夏季将举办百场活动。
0: 中高考临近，专家提醒考生的饮食习惯不要贸然改变。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科学实验样品顺利返回，交付科学家。
0: 水利部预计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
0: 国际组织警告，中东战事如果持续，今年夏季全球可能出现能源短缺。
1: 明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的关注时分，关注我市的未成年人关爱保护长效机制。今年以来，我市整合社会多方力量，开展常态化关爱帮扶、入户走访慰问、校园成长引导等系列暖心行动，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的成长之路。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丙午年。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
1: 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系
1: 我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牢把握产业发展的时与势，坚持精准定位、创新驱动、集聚布局，聚力打造具有镇江特色的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加快构建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会上，吴庆文认真听取了全市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产业链发展情况的汇报，并与相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含量高，成长潜力大。镇江拥有良好的医药产业基础和科研资源，必须抢抓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合理布局，加速发力，构建一专多能的发展格局。吴庆文强调，要找准产业发力点，聚焦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高值耗材等重点领域，鼓励企业深耕细分市场，打造更多拳头产品，要依托丹阳市、镇江经开区等板块，加快打造生物医药产业特色集聚区，配强专业化服务团队，搭建专业化平台、基金和展示窗口，提升产业影响力。要立足现有龙头企业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

0: 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窗口，提升产业影响多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不断提升本地配套率和产业链韧性。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精准梳理高校院生态。副市长武明参加会议。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2026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召开，老领导是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荣誉会长钱永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长任振地做工作报告。2025年，围绕全市发展大局，研究会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省内外学术影响力持续提升，地域文化研究引发广泛关注，镇江通史编撰工作高质量推进。与此同时，研究会还持续强化咨询服务，助力历史文化项目建设，完成苏南运河镇江段水运文化传承利用策划设计方案、古运河镇江段二期文史展示概念策划和创意设计方案，为文旅融合发展积极建言献策。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市被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研究会将聚焦市委八届11次全会关于“十五五”时期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攀高的目标，以及厚植城市人文底蕴、高水平打造新时代文化强势的重点任务，持续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方面的研究。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深入开展名城保护建设。导李壮云、昌万海、尤敦利参加会议。
0: 昨天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周，镇江队主场
3: 72分钟，镇江队形成攻势。28号，黄飞鸿一记无影脚大力抽射，力大势沉，可惜被常州队门将别齐修阵阵抱在怀中。比赛第86分钟，镇江队依然不放弃任何一次进攻机会。7号，肖晨亚展现出娴熟的过人技巧，闪转腾挪间连过数人，只可惜最后的射门空间被门将封堵，没能改写场上比分。随着中场哨声吹响，本场较量落下帷幕，比分最终定格在0-2。本场比赛观赛人数30811人，现场还有不少湖南永州的球迷朋友为镇江加油助威。永州球迷胡小平：
4: 我们是来感受苏超的一个体育文化，然后也把我们瑶族的一个文化体现给大家。镇永一家亲，镇江队加油！
3: 下一场6月13号，镇江队将赴客场对战宿迁队。
2: 昨天晚上，镇江超级夜全域看苏超第二观赛点夜集活动举行，1+8+N 的第二观赛点矩阵让整座镇江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足球集会。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这次活动由市商务局、市财政局、京口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会场设置在健康路体育公园，除了有高清巨幕全程同步直播赛事之外，还专门打造了美食市集，30家商家组成观赛生态圈，涵盖龙虾、甜品、咖啡等美食，以及足球文创周边、镇江特产等。 通过看赛事、品苏味、会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吸引市民参与。市民周女士
6: 在这边
5: 会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消费、乐生活，全情打造。
6: 哦，在这边聚会，然后又可以为我们镇江队加油。
5: 陕西渭南球迷赵家腾，
7: 今天来到咱们苏超第二现场，我感觉这里的足球氛围非常浓厚，人们也都非常热情好客，虽然说很远的地方过来，但是也是感受到了家的感觉。
5: 活动以苏超赛事为核心驱动力，整合银联政策支持，
0: 市职工服务中心一楼大厅举行，全市工会会员欢聚一堂，以球会友，在热烈的氛围中感受工会娘家人的贴心守护。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活动现场设置了答题竞猜环节，题目紧扣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内容，大家踊跃参与，积极作答，在趣味互动中加深了对保障政策、参保流程、服务内容的了解。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开展政策科普，提供咨询服务。职工王海英：
8: 因为要到现场看的话，一票难求，那么到这里来，大家聚在一起，有氛围，都是镇江人嘛，一起来加油。这边还有很多互助的这些问答礼品，特别周到。
5: 这次观赛活动以足球为桥梁，将体育文化、健康理念与工会服务有机结合，既丰富了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提升了职工互助保障政策的知晓率与覆盖面。市职工服务中心事业发展会员服务部副部长田思思：
9: 活动前期，我们向2026年度苏超联赛镇江队近3000名参赛球员、工作人员、志愿者及球迷赠送了专属短期意外险，有效规避他们运动损伤、突发意外等风险，为赛事安全全程保驾护航。未来镇江市职工互助互济会将持续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特色服务活动，全力提升职工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当好职工贴心的娘家人。
2: 昨天下午，镇
9: 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属感守护职工健康。
2: 后备人才重点学校签约仪式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镇江市体育局、镇江市教育局、句容市人民政府、丹徒区人民政府、镇江经开区管委会与各重点学校签署联办协议。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句容市体育运动学校、丹徒区实验学校、镇江
10: 方面健全本土足球人才培养链条，为镇江足球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0: 昨天下午，苏超镇精彩，只等你上场。苏超系列夜市招聘暨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和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在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本次招聘夜市由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和市残联联合举办。 将足球激情与求职需求深度融合，搭建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招聘会聚焦青年群体与技能人才求职需求，40多家企业携600多个优质岗位进场，覆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现代服务等多元领域，薪资区间为8000元至15000元。市民政局同步推出“苏社有为正出彩”民政聚社助就业专项岗位，聚焦基层服务、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为有志投身民生事业的求职者搭建干事平台，实现职业价值。中铸新材工业江苏有限公司人事经理罗蒙：
11: 我们这次的话，招聘的形式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通过这种文体和招聘的融合的这种新形式的话，提高了我们公司的就是这个知名度，还有一些外地的球迷也会过来咨询。
3: 求职者厉女士：
12: 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对于职业比较迷茫，然后看到了人才市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正好来到了苏超现场。今天

0: 营造清朗的成长环境。记者孙江、戴雨银报道。
1: 特别是初高中生，长得块头比较大，你有些你如果说无法分辨的，就是你，请你就是需要主动请对方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2: 执法人员首先对省镇江中学和镇江实验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小卖部等场所进行检查，重点查看警示标志设置及是否向未成年人售烟。随后，执法人员对辖区内一家电子烟专卖店进行延伸检查，并现场开展防止未成年人接触电子烟的宣传指导。电子烟经营户黄秀娥：
3: 有些不法分子呢，通过非法的途径，比如说网络上面的那些，去卖给一些未成年人。然后呢，有些家长呢，他不明白电子烟到底是什么，然后跟他科普一些电子烟的知识。
2: 检查发现，校园周边绝大多数商户能够做到合规经营，但仍有个别商家存在警示标志设置不规范、对相关政策不够了解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要求立即整改。市烟草专卖局城区管理服务部副主任李江涛：
4: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经营主体的
5: 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违法行为，持续筑牢未成年人无烟防线。同时，我们还会开展一系列科普宣传活动，面向社会，走进校园，做好宣传引导，让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成为清晰的社会共识。
6: 校园中遇到校园霸凌，可以告诉老师和家长来解决。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积极的学习法律，做一个守法的孩子。遇到了困难，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7: 丹徒法院保验法庭庭长胡勇表示，法院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常态化开展普法课堂、结对关爱等活动，以司法之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8: 乡村留守儿童是我们重点关爱的群体，他们更需要法治护航与情感陪伴。我们希望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法律知识送到他们身边，引导孩子们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切实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让留守儿童真切感受到司法温度与社会关怀。
0: 中考、高考临近，考生的健康状况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专家提醒，备考期间，家长切忌随意给孩子加餐进补，贸然改变饮食习惯，很可能适得其反，诱发急性胃肠炎等消化道疾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9: 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徐文告诉记者，最近来就诊的青少年中，不少人是急性胃肠炎，主要症状是上吐下泻，还有人是不明原因的腹痛。另外，因胃肠型感冒症状前来就诊的患者也不少，他们中不少人是中高考考生，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改究其原因，大多和临时

0: 要给孩子额外的加新东西，比如说从来没吃过的海鲜，从来没有吃过的那些网红的营养品，或者是说什么能够补脑的那些不明来历的一些中药啊什么之类的，准备食物的时候不要太重注重于高营养高蛋白高脂肪，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因为紧张压力大，他不一定好消化，就说夜宵的话呢，但是还是以清淡的优质蛋白的东西为主。
1: 量不能太多，快速检查研判病因，及时开展对症治疗，帮助考生恢复健康状态。镇江市慈善总会
2: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慈善加油站，与爱同行。
3: 最近，丹徒区慈善总会走进丹徒区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爱心捐赠活动，向学校捐赠成套户外体能康复设备，补齐特殊学子康复训练硬件短板，用暖心善举为特殊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本次捐赠的户外体能康复套组涵盖多功能体能训练、肢体平衡、协调康复、趣味益智等多类型专业器材，适配特殊儿童肢体康复、感统训练、综合素质培养等多元化教学需求。 相较于室内训练设备，户外器材能够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开展常态化户外体能训练，有效提升肢体协调性、身体免疫力以及社交活动能力，全方位优化学校康复教学配套条件。
4: 昨天，镇江新开区首届萌宠生活节在新湖新岛开幕，活动由镇江产发集团、邮储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联合举办。这是郑银起携手合作推动宠物经济与本地宠物企业、文旅资源、社交平台 IP 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延伸的又一具体案例 趣味萌宠运动会一站式体验消费场景。其中萌宠市集汇聚本地多家宠物食品、医疗、养护等产业链企业，打造萌宠产业展示交流平台。
3: 晴，17到30度。
4: 再来看空气质量，直教中心监测站139，市疾控中心监测站101，丹徒区监测站107，空气质量等级是轻度污染。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165，质量等级是中度污染。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中等，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要来了。
3: 报世界杯，墨西哥航空公司对非洲旅客实施限制措施。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网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妈，江里这是干啥？
0: 正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3: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8，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让好飞船顺利返回。
4: 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
2: 593.4元。分别较2024年底增长4.17%、5.22%、5.11%。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57万名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近年来，民政部指导各地为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及时足额发放基本生活费，稳步提高基本

0: 生活保障标准，同时不断完善精准保障措施，加强医疗康复教育服务。
1: 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部门最近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要求聚焦存量数据，补充完善信息清单，通过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做到全国两类儿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数据补充完善工作需在2026年9月底前完成。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作为缺失的留守儿童，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
1: 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境得到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持。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客规。
1: 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和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时限。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

0: 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捕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
1: 原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这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0: 前天，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此前，广东海事局曾发布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告，提及将创新实施港澳游艇两套牌管理模式，首批指定广州南沙客运港口岸、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口岸等6个游艇出入境口岸。如今，国务院的批复让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迎来全新进展。未来，港澳游艇有望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任直接驶入大湾区，
1: 落定，央视与国际足联敲定新周期合作。读了还哭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1: 超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当时早苗政府的一系列 系列微央视扫描政府的一系列微央视扫描政府的一系列微央视扫描政府的一系列微央视扫描政府的一系列微央视扫描政府的一系列微题为不让战争发生。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等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守护和平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抗议者松泽向记者表示，
0: 禁为期60天。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0: 昨天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1: 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昨天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
0: 截至5月29号晚上，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5亿元。
1: 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在厦门举办。
0: 本周，韩国存储双雄市值再创新高，继三星电子之后 ，SK 海力士市值也突破10000亿美元，过去12个月累计涨幅超1000%。
1: 接下来，请听关注时分。
5: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6: 明天是6.1国际儿童节。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少年儿童群体，特别是困境儿童的实际需求，整合社会多方力量，开展常态化关爱帮扶、入户走访慰问、校园成长引导等系列暖心行动，用真情与关爱为少年儿童撑起一片温暖的蓝天，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的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成长之路。
7: 在京口区京县家园幼儿园，一场手工创意大赛正在进行。正东路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社工和老师们一起，采用讲解加示范加指导的方式，耐心地向孩子们展示手工花卉的制作步骤。从基础的折叠、剪裁，到复杂的缠绕、粘贴，与人民检察院等10多家单位组成了教联共同体，为学生搭建常态化、场景化、课程化的实践平台，多方协同发力，形成长效育人生态。
8: 我们邀请了察院的法制副校长，然后来为孩子们进行一个关于校园欺凌的正确识别与应对的一个圆桌会议。孩子们呢，也在这场活动当中，对于自身的一个法律意识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我们也是结合了咱们社区的优质资源，一起去法院进行了一场模拟法庭的活动，增强了孩子们的法治意识。
7: 今年以来，学校常态化开展法治行动、心理健康科普、安全教育宣讲、红色主题教育等活动，通过趣味课堂、团体辅导、主题班会等形式，引导在校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心理健康水平，帮助孩子们排解学习压力，疏导负面情绪，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成长氛围。校园里的朗朗书声是大多数孩子成长的主旋律，但还有一些孩子因为特殊的原因，有的被困在小小的房间里，有的被病痛拖住了脚步。比起同龄的孩子，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和陪伴。
9: 在家里面都玩什么？告诉老师。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告诉老师。在家玩玩具吗？
10: 这样你把它拼出来之后跟妈妈一起拼好不好？
6: 在六一儿童节前夕，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带着精心准备的玩具、生活用品等爱心物资，分批次走进困境儿童家庭。家住美林湾小区的小天患有先天精神疾病，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一直由外公照看。在小天家里，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11: 二志愿服务队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儿童服务。
6: 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副处长施家运介绍，去年以来，全市各卫保中心聚焦监护薄弱环节，创新开展临时照料、监护评估，服务困境儿童家庭122户，有效缓解家庭监护压力。同时，全面完成17个镇街道卫保站提档升级，落实运营补助超过140万元，实现困境儿童、留守儿童一人一档、四色管理、监护委托全覆盖。全年走访摸排1182人次。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保护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困境儿童走访关爱、志愿服务帮扶、校园成长引导等工作，不断织密织牢儿童关爱保护网络，用爱心、耐心、责任心守护辖区每一位少年儿童，让困境儿童感受到社会温暖，让在校儿童沐浴阳光雨露，护航孩子们一路向阳，逐梦成长。
12: 连续14年稳步提高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确保困境儿童衣食无忧，持续提升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专业服务能力。各卫保站围绕监护能力、心理关爱、社会融入等领域涉及开发公益服务项目，服务覆盖特殊儿童家庭1000余人次。下一步，镇江市民政局将持续履行牵头职责，加强部门协同，细化服务举措，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覆盖面，把脱苗计划办得更实，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脱苗计划办得更实更细。
6: 午时分，由记者周恒采写。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3: 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